0: 全六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目前在禹西路博物馆的这个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关注一下中引路，中引路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禹都街，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人民路现在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河东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在河东街上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人民路小学门口哈，这会儿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关注一下六岔路口，现在的话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北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盛会桥南口处哈，是现在的话是基本上从口腔学校持续到红旗街，全段的南向北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北边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在机场大道盐湖二中的这个路段，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较大的。
0: 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秀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解放北路在五洲观澜的人行道这里和北向南方向啊，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杨梦桥桥面上依旧是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拥堵状态。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来关注一下8:03哈，鹰隼长空第69次来打卡了啊！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充充电哈、啊。今天一块来说一说亥州关帝庙午门两侧的石狮。那么这个石狮和普通王府门口的石狮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今天我们来给出三个选项哈 ，A 是全部是张口含笑 ，B 是体型更大 ，C 是雕刻了龙纹。
1: 对，其实可能是不是没有特意的留意过，或者是去关帝庙听讲解的话，可能会讲解到这一块啊。
0: 对，
1: 亥州关帝庙午门两侧的石狮和普通王府门口的石狮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哈 ，A 呢是全部张口含笑 ，B 呢是体型更大 ，C 呢是雕刻龙纹。
0: 来关注一下第二题哈，来说一说古代管理运城盐池的最高官府机构哈，称作为什么 ？A 是盐运司 ，B 是巡盐御史署 ，C 是盐务府。
1: 第三题，成语接龙，化险为夷，大家呢来接夷字。
0: 这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发送私信过来，或者是发送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的。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意，
0: 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也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子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保护传统子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消息。
2: 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止到16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的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2: 16号的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1: 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再来关注近期各地的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1: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老师涂装说到周三来打卡啊，眺望前路也要专注脚下，每一步努力他都算数的。
2: 早上好。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了解一下这个塑料吧。之前不是一直在说油价上涨，油价上涨吗？油价上涨了以后啊，和这个塑料关联也是很大的。有没有发现哈？最近的话，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的这些原料哈，它其实都在涨价，而我们就是，比如说去超市啊，你买一些牙刷呀，它和之前价格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动哈。那90%以上的这个牙刷里的成分哈，和这个石油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油价震荡哈，一把牙刷的石油含量更是超乎想象。牙柄、牙丝还有软胶，90%以上的成分哈，都源自于石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一下塑料工厂的原料大涨。
4: 你敢信吗？你每天塞进嘴里的牙刷90%以上竟然都是石油变的，刷柄的距离。

0: 丙烯、刷丝的尼龙、防滑软胶 TPE 全都是石油的亲生孩子。从原油到石脑油再到塑料，上游油价只要打个喷嚏，下游工厂就是一场地震。地震有多夸张？江苏一位牙刷厂老板给记者的原话：睡一宿觉，一吨原料直接上涨2000块。今年三月以来，国际油价狂飙，国内聚丙烯从6000块一路飙到近万元。但你发现没，超市里的牙刷没怎么涨，终端零售顶多上浮1成。这中间巨大的成本窟窿谁扛了？全死死压在这些中小工厂的流水线上。比涨价更让老板崩溃的是啥？是有钱拿不到货。每一冲突最猛的时候，工厂司机在炼厂门口熬了一宿才抢到一车料。本地没货，江苏的厂子甚至得跑到大东北去调货。对于薄利多销的中小塑料工厂，一天要消耗10多吨原料，原料一吨几千的涨幅成本就增加好几万。怎么办？有的厂淡季直接停产放假，但更多的选择硬扛。中国制造从来都不是坐以待毙，原料贵那就前期疯狂囤货压低均价，利润薄那就把车间损耗死死扣到3%，石油靠不住那就换赛道，研发竹制品等新材料另寻出路。油价的涨跌从来都不只发生在加油站，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日用品小厂就是中国石油产业链最末梢的传感器。订单起伏、库存增减、机器启停，每一个信号都在传递上游的真实体温，也是无数制造企业在价格风暴里自救突围的真实故事。
1: 是的，油价涨跌哈，不只是在加油站，而是在日用品的这些小工厂里哈，他们正是产业链最末梢的一个传感器了。受到今年油价暴涨哈，包括除了牙刷以外，还有收纳箱、奶茶杯等塑料的日用品的原料哈，也是一个大幅上涨的趋势哈。上游是原料几乎翻倍，下游是终端市场却呈现了不敢涨、涨不动的一个趋势哈。那么夹在产业链中间的塑料工厂老板们，正在用微薄的利润哈，硬扛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成本海啸。
2: 所以说，您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塑料产品价格的变化呢？比如说是明显涨了，比如说牙刷呀、收纳箱变贵的，还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有点感觉，但影响不大，或许和我一样完全没注意到啊。有些朋友可能关注过，但是价格没有明显的变化啊。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手机套餐啊，您目前哈是多少钱的套餐？套餐里面包含了哪一些呢？就比如说有用这个中国移动的，我最近的话是刚好把这个套餐升级了，我升级差不多一个月是99块钱，它是流量这个变得比以前更多了，差不多是包含这个省内套餐每个月有80G 左右哈，应该是400分钟左右。
2: 所以说哈，这个多地的用户投诉运营商哈，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仅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来开放，老用户想更改为便宜的套餐，却感觉变得非常的艰难。
3: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4: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5: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4: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1-2年，所以这1-2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5: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4: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5: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 流量。
4: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5: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3: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

0: 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1: 耿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2: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1: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 差不多，60G。嗯，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2: 换一个99的吧。对。
1: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2: 嗯。
1: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0: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3: 说到底哈，还是运营商对于新老用户的一个差别对待哈，靠着是各种套路来留住老用户，也是来提醒大家哈，咱们作为消费者要享有公平办理套餐的权利啊，遇上不合理的限制，不要一味妥协，要合理维护自己的权益。
4: 昨晚系咪有人打过嚟啊？有冇人讲咗句恭喜发财，跟住收声？
5: 冇，
4: 冇。

0: 行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教。

0: 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8:30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目前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提示啊。
1: 是的，天气变热以后哈，我们接送孩子还请大家戴好安全头盔。进入到夏季以后啊，气温升高，部分家长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时，未给孩子或者是自己佩戴安全头盔。公安交管部门也提醒啊，天气原因不能成为忽视安全的理由，规范佩戴头盔是遵守交通法规，更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所以说请大家做好这几点，首先是以身作则，护好孩子的安全。
0: 没错，
1: 家长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们接送孩子途中骑乘电动自行车，家长和孩子都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用行动给孩子做好示范，从小培养重视交通安全的好习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正确的头盔，一个呢是吸收碰撞能量的它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耐穿透性能，是头盔安全防护性能一个代表性的指标了。
1: 对，并且要选有这个3C 认证的哈。那如何正确使用头盔呢？要量好头围，或者是试戴头盔以后哈，确认这个尺码是符合您的这个脑袋的啊。
0: 嗯，是的啊。
1: 佩戴时需要将后部的这个调节器哈开到最大，然后再慢慢收紧。并且哈，这个收紧以后的话，我们下面的这个系带哈也是需要来系好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要把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把下巴的这个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且扣紧，以下颚处留有一指的空隙哈，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了。
1: 嗯，还有就是要遵守交规，然后保往返的平安。我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请走非机动车道。未设置非机动车道的路段哈，我们要靠右行驶，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横穿，不突然变道。骑行电动自行车需要年满16周岁，那么骑行摩托车需要年满18周岁，并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违规载人，现在哈是只能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那么过路口哈，请走人行横道，注意礼让行人，避让机动车。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孩子们哈，这个还有哪一些提醒呢？我们

0: 我们来请进的稷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东兴李警官来给大家提醒。
1: 李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孩子们上下学的出行安全哈。天气变热以后呢，我们接送孩子了哈，都是要戴好安全头盔的。那么针对于我们啊家长接送孩子哈，您还有哪方面提醒呢？
2: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加强教育，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咱们的家长呢，要多给孩子普及交通安全常识，反复告诉孩子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教育孩子无论是走路还是乘车都要遵守交通法规，学会主动规避危险，提高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防护意识。其次呢，也借助运城交通广播的平台，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提倡不佩戴安全头盔的危害性。一是致命性头部损伤，在咱们提倡电动车和摩托车如果不佩戴安全头盔，一旦发生意外和碰撞，头部直接重击地面或物体，极易导致颅骨骨折、脑震荡、颅内出血等严重伤害甚至死亡。二是颈部与面部风险，提倡若不佩戴头盔发生意外时，人在倒下时面部可能因摩擦地面而毁容，颈部过分扭曲还可能造成颈椎断裂导致高位截瘫。三是二次伤害，提倡未佩戴头盔，人在倒地后头部就失去了保护，更容易因后续碰撞或刮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说呢，咱们在骑乘摩托车电动车的时候啊，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大家出行记得戴好安全头盔哦。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李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所以说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哈。戴头盔有多重要呢？首先它可以降低我们的伤亡风险，因为你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比例下降 70%， 死亡率下降 40%。 那么不戴头盔损伤率是戴头盔的 2.5 倍，致命伤风险是戴头盔的 1.5 倍。另外哈，就是头盔的保护原理，头盔的这个外壳可以分散冲击力，内部的缓冲层可以吸收撞击能量，减轻对我们头部和脑组织的伤害。即使车速较低，比如说是每小时20公里，我们摔倒时头部承受的冲击力相当于从6米的高空和坠落，头盔哈能有效缓冲这一冲击。
0: 对，有些人说天气太热了呀，我怎么戴呀？可以选择透气性好的一些夏季的头盔或者是半盔，使用头盔内衬的吸汗带，骑行的时候可以打开面罩来进行通风，出发之前也可以用湿毛巾啊来进行擦脸，戴冰袖头套啊，冰感头套也能够有效的缓解闷热的一种状况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首先啊，来关注一下那个谁说到了，他说今天讲的哈，大人都知道，小孩也清楚，但小孩没有话语权，大人感觉无所谓，牵扯的道路的这个通行环境啊，一言难尽。
1: 就道理大家都知道啊，就该说的都说了，然后呢，自己不注意的，觉得无所谓的，我觉得那真的是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不敢让它发生一次。有些人说发生一次就长教训了，但是这一次呢，万一是最后一次呢？万一是生命的最后一次呢？所以我觉得
0: 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1: 这个事情没法试啊，千万不能试。所以说每天只能够说是苦口婆心的天天给大家讲，让大家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啊。
0: 对，家长哈，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护好孩子的安全，因为家长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哈。所以说接送孩子的同时，您和孩子哈一定要戴好头盔。好的，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微笑早上好，还有少爷说到了公交正常运行吗？
1: 正常呀。
0: 是的，
1: 公交是正常运行的啊。好了，8:46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有一位王女士，她呢是频繁的购买黄金，触发了预警。警方呢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王女士把这个购买的黄金进行邮寄，有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对此呢，王女士不但是矢口否认，还对民警的劝说呢保持怀疑的态度。经过呢深入的交流，王女士终于是承认自己花100多万购买了850克的黄金。但是呢，她告诉民警自己没有被骗哈，这些黄金都是邮给一个所谓的熟人来做投资的，而这个所谓的熟人竟然是王女士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
2: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3: 没有。
2: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3: 哦，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2: 你没往外邮寄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4: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他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5: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邮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3: 发了她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

0: 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她把她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1: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
2: 你看，本来你以为的是什么呢？和你是同样的境遇哈，哎呀，你两个人还挺聊得来的，没想到哈，这个是照片都是用 AI 来进行制作的。
3: 对，并且他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
0: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1: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0: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1: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
4: 实际上啊，是每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9: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8: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2: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8: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

0: 姐姐，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哈。大家现在的夏天嘛，咱们运城人都知道，运城的夏天是越来越厉害的，尤其是到了夜间的时候。不过到了半夜还行啊，昨天本来刚开始开着空调，后来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觉得外面还挺凉快的，就把空调关了。打开窗之后还可以，所以说现在夜晚的温度呢还算凉快哈。今天。

那是一个多云天气，最高34摄氏度，最低22摄氏度啊，温度不低。明天呢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到了周六日，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假期哈，假期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雨，但是目前看来都是以小雨为主哈。啊，影响不大。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先来看一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今天来的最早的是，还是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8:44，你打的这么早啊？咱们听友黄河说这个啊，这是在金瑞节目里留言的。来，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哈，早上从早市路过，都是卖艾草的。那其实呢，我不确定这个是艾草还是艾叶，我问了呀，人家说是艾草，估计说错了哈，问了也没买。呵呵，这不是端午节了吗？端午节中国人不是有个习俗吗？会把这艾草啊插在门上。其实过去呢，这个风俗主要是防蚊虫嘛，因为它有防蚊虫的这个功效。按照我们过去的这种说法，到了端午的时候啊，就到了这夏天的时候，各种毒虫呢就出来了，所以说呢需要用艾草呢来驱毒，也是驱毒虫，哎，也是纳福的一种好的这个寓意吧。来，塞北的雪刷老师好，高温天气来了，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永济火车站打卡签到，哎。对，咱们各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们更要多注意哈，天气特别热，每天在这跑着，一定要也要多注意，多喝水。开车开的时间长了，下来溜达会儿哈，要不然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舒服。来，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汾高速副驾打卡，哎啊，去临汾呢。杨小亮说打卡打卡，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今天是周三，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就该放端午的假期了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这个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想说的是那个葡萄园那个富康巷八排那个暖气管那个啥上边漏水，漏到都将近两个月了，跟那个社区反映都两个月了，一直没人管。
0: 暖气管儿。
1: 对。
0: 就是外面的管道是吗？
1: 对对，外面的是。
0: 哦，那应该是供暖公司的。
1: 不是，供暖公司也打过电，它是现在属于社区维护。
0: 社区维护，也就是它属于这个不是供暖公司架设的是吗？
1: 是供暖公司架，它好像交接那个维护好像是不是，就是反正当时问那个社区公司社区那个管那个社区那个不都管那个供暖那个热力公司那个这边负责人，他说现在那个维护是社区维护。
0: 哦，你们那是

0: 什么社区啊？
1: 葡萄园社区嘛。
0: 葡萄园社区是吧？
1: 对，他，我昨天又给他打电话，他说是前天还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了。
0: 嗯。
1: 但是我到门口看了一下，对，前天是我隔壁那条巷还有个路，可能是他也打电话了。
0: 啊、哦，那他怎么说呀？怎么答复呀？
1: 他说是往上级反映，在往上级反映。我说的是上级反映，这都快两个月了，一直没人维护。
0: 嗯。
1: 刚开始说的时候，他说是啊，等把那个暖气管里面的水漏完了。
0: 嗯。
1: 把我暖气管里面的水全都漏到我家门口。
0: 嗯。
1: 这也不合适嘛，这。
0: 哦，他要漏完嘛？他没有把水放了不就行了吗？
1: 就是说的意思，这个意思嘛，他一直这样，门口现在地面上那个漏的水都发那个绿毛了。
0: 嗯嗯，
1: 那个时间那个人要不小心只踩在上面，直接就滑倒了。
0: 好的，行，我们一会儿跟葡萄园社区联系一下。
1: 哦、好，麻烦了。
0: 好好，没什么。哎
1: 啊，好
0: 的，
1: 谢谢，
0: 好，再见。嗯
1: 嗯，好，再见。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刘先生请讲。
1: 是安宁老师吗？
0: 对，我是安宁。
1: 我给你反映一个情况啊。
0: 嗯。
1: 我现在这个中国移动的这个营业厅，我以前的话就是从去年的话就是2025年10月1号有一个携号转网的这个号码。
0: 嗯。
1: 但是我这个号码下面有个莫名其妙出现一个那个未知号码。现在有一个啥情况哈、啊？他这个号码现在设栅了。
0: 嗯。
1: 设栅了，但是我想查一下这个号码当时是怎么办理的。
0: 嗯，那未知号码是什么概念？啊、是？
1: 他现在是主要是他，我那个主号，
0: 嗯，
1: 从那个中国联通公司搬到这个移动的，就是转过来的号，转过来的号，然后
0: 从联通到移动是吗？
1: 对对对，从联通到移动。
0: 嗯嗯。
1: 转过来之后，然后我名下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小号，我是昨天
0: 就是副卡吧？
1: 对对对，多了个副卡。
0: 嗯，你之前不知道这个副卡吗？
1: 对对，不知道，我昨天查了一下，我才知道。
0: 嗯，啊，才查了一下有这么个副卡，然后这个副卡是设栅的，是吗？
1: 对对对，现在这个副卡是设栅的，然后我们也
0: 现在影响到你主号了吗？
1: 影响了吗？他是每个月都要掏那个费用了，我刚开始都不知道啥费用，然后我到这边查了一下，人家说上面有一个是什么副卡，然后要那个短信费用的。
0: 那现在是怎么是知道什么时候办理的这张副卡吗？
1: 他那个系统上面查的是，就是我携号转网的是2025年11月份左右。
0: 11月份是吧？
1: 嗯嗯。
0: 那也这个能搞清楚是当时联通时候整下的这副卡，还是到了移动之后出现的呢？
1: 到了移动
0: 之后出现的。
1: 到移动，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情况下办的这个号。
0: 嗯，你因为办这个副卡的话，是需要签字呀等等，走一定手续的。
1: 对对，我知道这个肯定要需要签字了，或者人脸识别了。
0: 对，现在移动公司怎么说呀？
1: 移动公司说他们也不知道原来的情况是啥情况，
0: 查不出来，只是说查到你有这么个副卡。
1: 对，只是能查到我有一个这个副卡，然后现在让我提交那个资料，就是反诈那个什么，各式各种的资料。
0: 嗯。
1: 但是我以前就没有这个卡，我就没见过这个卡。
0: 啊、哦，行，那我们一会儿跟移动先联系一下，看看怎么能把这事先查清楚，这副卡是怎么出现的。
1: 嗯，好嘞。
0: 哎，然后再看怎么后续处理的问题哈。
1: 嗯。
0: 按说你对，按说自己没办，他怎么能出现个副卡呢？
1: 对对，我没办过这个卡，没办过这个卡，他移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嗯，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我觉得他们应该公司先查一下，对吧？
1: 嗯，好嘞，
0: 行，一会儿联系到了跟你联系哈。
1: 哎，好嘞，好，
0: 好，再见，嗯。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快来一起晒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
15: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6: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5: 追踪真相，
16: 不畏艰难，
17: 为您发声，
16: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来，我们的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好热呀。说前几天呢凌晨地震，家里呢就有房顶一个小蜘蛛与我作伴，打不掉就趴着吧，共度炎炎夏日。对，这个蜘蛛啊，一般不是过去说这个还是有一定吉祥的寓意，所以家里有蜘蛛的一般都不打哈。那就一起共度夏日吧。啊，这两天呢逐渐越来越热了哈，这运城又开始到了用电高峰期了，有些估计怕热的空调都已经开始连夜的旋转了哈。来，我们听友孙栋说，安大爷早，打卡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一路向阳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好，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贵姓啊？
1: 我姓丁。
0: 姓什么？
1: 丁。
0: 啊，您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财产公证需要什么手续？
0: 财产公证是吗？
1: 哦，我爸不在了，然后我妈需要过一下，把他开的钱拿出来，然后需要什么手续？
0: 你得去公证处公证。
1: 他需要什么材料？大姐。
0: 那。对，具体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公证处吧。
1: 啊，好的。
0: 对他这个，你有兄弟姐妹吗？
1: 啊，有一个妹妹。
0: 啊，可能要共同签署一个什么？
1: 啊，好的，帮忙问一
0: 下。啊，好的，行。我一会儿联系到了这个公证处，然后跟你联系哈。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再见，嗯。

0: 好的，下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联系到了咱们运城河东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来沟通一下。你好，是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吗？
1: 嗯，是的。
0: 哎，咨询个问题，刚才丁先生说这个他父亲去世了，想做一个这个财产公证，大概需要有些什么样的手续呢？
1: 他父亲去世了。
0: 对，他还有个妹妹。嗯，
1: 那他要先来我们这儿公证处领一张亲属关系表，把第一顺位继承人的信息给填写一下，第一顺位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然后找社区村委会或者派出所盖章。
0: 嗯，然后就是上面有一个顺位的继承人。
1: 嗯，
0: 每一个继承人把名签上是吧？
1: 对，然后找社区村委会、派出所盖章。
0: 哦，这个顺位的继承人还需要都到公证处吗？还是签上字儿就行了？
1: 他第一次来领表的时候一个人来就行了，然后第二次、
0: 哦、
1: 第二次来的话就是都要来。
0: 哦，顺位继承人刚才你说是哪几个？
1: 父母、配偶、子女。
0: 父母、配偶和子女是吧？
1: 对
0: 啊，都要到场是吧？
1: 嗯，第二次都要到场，就是先来我们这儿领一张亲属关系表。
0: 亲属关系表，哎、
1: 嗯，
0: 咱们大概位置在哪里？
1: 嗯，您导航搜运城市河东公证处，或者去政务中心也可以，空港政务中心、运城市政务中心都有公证窗口。
0: 哦，政务中心就有窗口是吧？
1: 嗯，
0: 好嘞，行，您稍等一下，把丁先生接进来。丁先生你好。
2: 哦，你好。
0: 你大概听了一下哈。先去领张表，然后你有顺位的继承人，先是你刚开始第一次你先去，然后签上字之后，第二次你得都要到场。
1: 对，带上死亡证明。
0: 嗯。
1: 还有他的财产证明，他是要存继承房子还是存款？
0: 你要继承什么，丁先生？房子还是财产？
2: 财产
0: 是吧？
1: 那他带上存折存单啊？
0: 啊，带上存折和存单。
2: 啊，好的。
0: 哎。
1: 还有身份证户口本。
0: 啊，身份证和户口本，嗯。
1: 哦。
2: 啊，好。
0: 嗯。好的。好，那就这样好吗？
1: 嗯，好。
0: 好，再见。那丁先生。
2: 哦。
0: 啊，你去政务中心就行了。你去政务中心先领表吧，没听明白的到那再问一下。
2: 好的，好的。
0: 啊，你得先领张表去哈。
2: 好，好，
0: 好的。哎，好的，那就先这样，好吧？哎，好的，好，再见，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2，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宁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迟到了，哎，我就说怎么没见到你的信息，这是一大早就开始忙活的意思是？你这生意就像这夏天一样如此火热哈。不过在这个端午假期呢可能会有雨，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小雨啊，还好吧，小雨也算凉爽哈。端午假期呢它在我们这个各种假期当中啊，它其实有它一特殊的意义在哈。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这个端午的假期呢，你要比如说好多这个假期说祝大家快乐呀或者怎么样，那么咱国中国的假期当中，一个是清明节，一个是端午节，哎，在我们的文化领域不能再这个祝福大家快乐哈，因为它是一个代表安康。还有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关于这个守护的节日哈，就守护健康，比如说我们有艾草呀、驱毒啊，再一个就是守护家国理念，纪念先贤哈。它有很多的传说啊，我们听的最多的这个伍子胥听的最多，还有这个屈原啊，对，这个流传最广的是纪念屈原。但是在江浙一带呢，端午节呢，它也纪念这个伍子胥哈。还有这个曹娥等等，那么这几个故事呢其实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所以说在端午的时候问候语通常是端午安康。但是除了这些这个纪念之外呢，其实在民俗当中啊，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农历的五月呢，古称叫什么叫毒月，哎，有毒，天气湿热，毒虫活跃，对毒主要是这个哈。老祖宗的习俗呢，其实都是为了驱邪去病，所以说呢，我们要挂这个艾草哈，还有就是佩戴这个香囊，哎，为什么里面要放这个朱砂，有的是要还要放这个雄黄或者是中草药，哎，它不仅是能有一股子香气，还能驱虫。另外呢还有这个五彩绳，它是有一个寓意在里面的哈，青红白黑黄五色象征五行，说系在手腕上呢也是一个辟邪。另外呢在南方呢还有这个饮雄黄酒的一个习俗，你看在白蛇传里头，哎，就是端午节这许仙呢让白娘子喝这个雄黄酒给现形了，哎，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民俗当中啊，在这个月份当中出现这个端午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首先陈先生啊，陈先生电话可能挂断了，我们下面来接听宁先生电话。宁先生你好。
1: 你好安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这个紫阳湖区新郑县北整镇这边的，北整镇这边的，然后我们村里面那个院级那个确权证，有的都下了一两年了，但是我这个都好几年了下不来，我想咨询一下啥情况。
0: 为什么下不来呀？你原因有吗？
1: 我咨询过这个镇上那个土地所所长的，他这是分批下来的，他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分批下来，分批下来也都是一两年，这个中间时间也间隔的时间有点长了，不是马上都2027年了，我就是，
0: 行，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不过对于这个确权证这事儿吧，现在好像我们节目中，包括宅基地，包括耕地，比如说有些以前统计的有误的，是或者说有各种原因没统计上的，还有你这种就是说发还是没发的，好像似乎目前发确权证这项工作停着呢。据我了解哈，就是。为什么先停着呢？他好像是整理某些，就是以前不是有些失误的，在第一次确权的时候有一些失误的或者怎么样，他在统计问题，然后可能要再次进行这个确权的一些问题更正。
1: 我这个 我这个情况是都进行过二次测龄。
0: 对，就是说他这个呢，所以说到了发新证呢，我上回呢听说要集中发，但是集中什么时候发，一直也没说这事儿。我一会儿再问一下，好不好？
1: 行行行，我就是说他这间隔的时间有点长，有的都下来一两年了，但
0: 是
1: 他的第二批在这两年来也下不来。
0: 对，我也觉得时间挺长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反正就这么，反正就这么放着，哎。
1: 中间我打电话咨询过他，我说我这个院区是不是存在纠纷？你存在纠纷，我就找这个纠纷的原因在哪块？他说没有，也没有啥纠纷，就是分批下来。
0: 对。
1: 那第二批还没下来。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详细一会儿我们咨询一下，看看到底啥原因造成的，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看看什么时候大概能往下发放。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好好，再见。嗯
1: 嗯。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

0: 呀，上午9点半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来看我们听友黄河说，端午呀，我们那里吃油糕带五彩绳，哎，你那是哪里？

0: 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呢正在联系这个移动公司哈，了解一下刚才刘先生他那个主号和副卡之间的问题哈。按说现在办副卡的话，个人没有同意，这个一般是不好挂上去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国移动运城分公司的张经理哈，我们和张经理沟通一下刚才刘先生的事儿。张经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刚才因为刘先生啊，他说他是2005年11月份的时候

0: 联号转网，它是从联通转到咱们移动的，转过来之后呢，最近呢，他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多了一张副卡，然后这个副卡还设诈，据刘先生说，他没办过这个副卡，他不知道怎么名下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小号。
1: 嗯，是刘先生是吧？
0: 对。
1: 刚才可能刚开始我没有听得太清楚，他是什么时候把这个号码写转到移动的？
0: 嗯，2005年11月份。
1: 2005年11月。
0: 对。
1: 协入到咱们移动了是吧？
0: 对，从联通显号过来的，显号转到移动。
1: 嗯，转到移动了以后，他说下面莫名出现了一张副卡，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是据刘先生所说是莫名出现了一个，就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了一张副卡，而且这张副卡目前设诈。
1: 嗯，行，是这样子的。
0: 这个、
1: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里头的话，我肯定是没有办法马上给出一个结果。
0: 对，是需要调查一下的。
1: 对，需要查到他这个副卡是什么时候办理的。
0: 对。
1: 然后通过什么行渠道办理的，是哪个证件办理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是因为现在所有这个入网的话都是实名制的，
0: 是的，
1: 咱们都可以查到记录的。
0: 因为对，因为我想这个办副卡，因为我也办有副卡，我副卡办理的时候最起码得本人同意嘛。最起码你得
1: 实名认证，因为咱们现在入网都是要活体认证，
0: 对，
1: 然后说到现场的话要一个签字确认，还有我们有一个摄像头，还要进行一个拍照，
0: 是的，
1: 咱们这个流程都是必须要有的。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现在呢，其实整个流程应该是比较严谨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前面如果是多出这张副卡，从源头上应该是能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您稍等一下，我把刘先生先接进来哈。
1: 嗯。
0: 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这是咱们移动分公司的张经理哈。
2: 哎，
0: 然后就说一下你这个事儿。你这个应该是据你所说是携号转到了移动之后出现的这张副卡是吗？
2: 对对对，是2025年11月份。
0: 11月份，嗯，转的号。哎，
1: 是2025年11月份，联通协入到移动，
2: 对对对，
1: 然后说里边多了一张副卡，自己不太清楚是吧？
2: 嗯，对。
0: 嗯，
2: 我现在是在这个黄金水岸这个营业厅，我现在把那个档案调出来，但是上面的字不是我签的，
0: 啊，字不是你签的，
2: 对，
0: 嗯，
2: 我现在在这个档调这个档案的地方，他已经把档案调出来了，
0: 嗯，
2: 那个字不是我签的，
0: 嗯嗯，名字是你名字吗？
2: 名字是我的名字，
0: 但
2: 是
0: 字体不是你的字体是吧？
2: 对，
1: 你的意思就是已经查到了业务底单，但是发现签字谁本人？他这个新入网的话呢，他是有个入网底单，里边是有一个这个，对，是有一个人像拍摄的，
0: 有人像拍摄是吧？
1: 对，是有人像拍摄的，所以就说是这样吧。你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那刘先生，你可以留一下你的联系电话，然后我们先了解一下，最后让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员和您联系。然后具体给你查实当时是什么情况，给你还原一下，好吧？
0: 啊，行，
2: 可以。
0: 刘先生，你说一下你电话吧，让他记录一下。嗯，
1: 您的联系方式，
0: 嗯，
2: 186-0359，
0: 嗯，
2: 2026，
0: 嗯，
1: 186-0359-2026是吧？
0: 啊，
2: 对对对。
1: 行，那您这个信息我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下去我们核实一下，最后会有专业人员和您电话沟通，好吧？
2: 嗯，行，好。可以
0: 好的，行，那就查一查看看当初源头是怎么回事，好吧？
2: 对对，看是什么情况还能设诈
0: 啊？行了，
2: 咱们如果号码设诈，
1: 我们首先先查一下这个副卡的来源，
0: 哎，
1: 因为肯定是这张副卡可能是会和有些其他的一些这种设诈的号码可能有过联系，
0: 对，
1: 所以说的是连带着你的这个主卡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1: 这个是咱们这个反诈中心这块的话，人家是有这种关联的，咱们先从源头上查一下吧，
0: 好
1: 吧？好
0: 的，好的，
2: 对对，好好，
0: 行，那张经理那就查一下，看看刘先生这块怎么回事，好吧？
1: 行，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的，哎，好，再见，嗯
1: 嗯，好，再见。
0: 行，刘先生，那就等着移动公司给你联系，看看是怎么回事，行吧？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他们帮你详细查一下。

0: 好的，
1: 好的。
0: 对对，好好。
1: 行，那张经理呢就查一下，看看刘先生这块怎么回事，好吧？
2: 行，好的，好的。
1: 哎、好的，哎，好，再见，嗯。
2: 嗯，好，再见。
1: 行，刘先生，那就等着移动公司跟你联系，看看是怎么回事，行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他们帮你详细查一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
1: 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
2: 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

卡住了，一直重复啊，复读机。行，我马上已经告知后台了，马上处理一下哈。你再听听，看看现在是不是恢复正常了。咱们听友李东说，安老师你好哈，铁路新二梅建小区，大门进去西边，小区路灯啊晚上不亮，可能是这个灯的控制时间给调反了，麻烦你给联系一下哈。你意思是白天亮晚上不亮是吗？铁路新二梅建小区，它是啥位置啊？你把位置再跟我说一下好不好？我看我找哪里哈。这个小区我还真不太熟。

0: 好，我们听友呢发来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呢是1、2、3、4，4位大妈，5位大妈，7位大妈在翻栏杆哈。这是团伙，大妈团伙翻栏杆哈。7位，然后看着年龄不小了，经常有人会调侃说这些大妈呢在这个公交车上就得让年轻人去让座，说自己身体不好哈，但是翻栏杆的时候呢又身轻如燕。我们听友说是在凤凰小区那里的公交车站牌，应该是下了公交车直接翻栏杆哈。翻栏杆太危险了哈。其实怎么说呢，有这经历啊，咱们这个换换，多走两步路，锻炼锻炼身体也好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葡萄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哈，就刚才我们孙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沟通一下。你好，是葡萄园社区吗？
1: 对，你好。
0: 哎，你好，刚才一位孙先生啊，他说这个他就住在咱葡萄园社区，说这个暖气管啊漏水了。
1: 对，他给我报一下地址，我们马上让人修一下。
0: 对，他是漏了快俩月了，然后其实跟咱们也沟通过，但是一直也没维修。我觉得这个漏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是吧？
1: 不是太大的问题，不是，有时候他这个漏水的地方，有时候是分自己维修，然后也有那个热力公司维修。
0: 他咨询过热力公司了，说这个应该属于社区维修的，因为在他房子外头的嘛。
1: 社区不没有这个那啥，我给他报一下吧。
0: 你是往哪里报？往热力公司吗？还是？
1: 不是，你那个是你问一下他是不是富康号呀？
0: 您稍等一下，我把这个孙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哈。孙先生你好。
2: 对，是富康号。
0: 富康巷子。
2: 富康号两个，现在目前两个地方。一个富康大巷一直往西走，顶到头那个路，一个那是一个路点。还有个富康巷北八排。北八排顶到头。两个路点。目前两个路点。
0: 行，两个路点。哎，
1: 我们知道，我们给那个热力公司已经报过了，那个属于热力公司维修。
0: 是属于热那孙先生咨询的热力公司说是社区维修，到底应该是热力公司是吗？
1: 对。
0: 行，我们可以找热力公司。
1: 我们再给他网上报一下。
0: 行，那我们一会儿马上找一下。那块应该是金建热力吗？还是运城热力？运城热力是吗？
1: 运城热力公司。
0: 应该是运城热力公司。好了，行，我们找一下热力公司，看看哪里来维修。这个不是社区维修的部分是吗？
1: 对。
0: 行。那孙先生，我一会儿找一下热力公司，我看是哪家来维修，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哎，行，那咱工作人员先这样，你们也找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咱们社区把这块也多操个心，好吧？
1: 行。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行，孙先生，我一会儿找一下热力公司，看看到底哪修哈。
2: 好，谢谢。主要是现在漏水，这现在没人管，到明年那个。
0: 你到了送暖气，修更不是它更麻烦。
2: 对，
0: 你那个时候修更麻烦，你现在不管是把水停了呀、断了修啊、焊呀什么的，它都好弄一些，对吧？你到了供暖器。

0: 这的时候你修起来不是更麻烦了？
1: 是啊，这主要夏天现在好弄，现在漏水，他说白了，
0: 嗯、行，
1: 到冬天那直接下面结冰了。
0: 好的，我们一会儿找运城热力哈。
1: 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安老师啊。
0: 好的，好，再见，
1: 嗯，再见，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永济交通管理大队的工作人员。你好，是永济交通管理大队吗？喂，你好。
2: 啊，广播电台的电话。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永济交通管理大队是吧？
3: 啊。
0: 哎，是永济交通管理大队吗？
3: 是的，是的。
0: 哎，好的，给你反映个事儿。刚才我们听友啊。这个提供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永济百货大楼十字路口那边，他说永济百货大楼十字路口的西边，红绿灯啊，可能是边上树叶长得太旺盛了，把这个红绿灯都给遮挡了。
3: 嗯嗯。
0: 哎，他说麻烦咱们交警队看能处理一下吗？设施这边。
3: 哎，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马上落实一下。
0: 好的，好的，就是百货大楼十字路口的西边哈。
3: 哎，感谢您给我们工作的支持啊！
0: 哎，好的好的，就让有听友咱们都互动一下，及早的解决一些，消除一些安全隐患嘛，是吧？
3: 哎，这是没问题的，这两天我们也正在搞这个安全排查了。
0: 好的好的，
3: 谢谢你啊，
0: 行，哎，也欢迎广大的这个听友们给我们提供线索，也帮助我们把工作整得更完善一些，是吧？
3: 好的，感谢电台啊。
0: 哎，好的好的，行，哎，好好好，再见，嗯，
3: 再见啊，
0: 嗯。

0: 好，来看我们的亲友旭日东升说，这个安妮老师早上好，下线四交签到打卡打卡，哎。好，就刚才说的几个大妈翻栏杆这事儿哈，其实有时候也在路上也见，不光是大妈哈，有些年轻人翻的可能更利索，一蹦就过去了，大妈还得翻一下。我曾经看过一些评论，有的人说，你看，有的人去翻栏杆，说明什么呢？说明栏杆就不应该在这立栏杆立错了。我就在想，一个不文明的一个行为，然后就说这栏杆是立错了。那我想问一下，那有一些车窗抛物，是不是垃圾桶没放对位置呢？垃圾桶是不是应该放在我们车主的车下面？他开到哪儿，你给他放到哪儿？有的人随地吐痰，是不是也是有些东西没放对位置呢？所以我有些人的评论呢，我觉得首先这种评论就是低素质评论。这个城市的设施呢，可能会某些设施造成某些不便，但是要看到是什么呢？小方便和大方便，小交通和大交通之间的关系，你不能说好了对于某些个别人的不方便，然后呢就说这个东西不对，那好，我就把这些全都拆了。现在大家想象一下，运城栏杆不管是说什么路段全给它拆了，那么运城的交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就说了，大妈们有劲儿在那翻栏杆，既然有这个力气，你说翻栏杆得需要点力气的，这栏杆也不是太低哈，有这个力气翻栏杆，稍微走上个一二百米，二三百米的绕一下呗，最多四五百米绕一下，也锻炼锻炼身体呗，总比翻栏杆要安全多了，对不对？你说好多人跳广场舞有劲儿，哎，我们到了这个栏杆的时候稍微绕一下他没劲儿，非要翻过去。甚至还有人很可笑，就在那评论说，哎，这栏杆给设置错了。我心里想，这人得多自私啊。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哈，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新绛县北张镇的土地所的王先生哈。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刚才呢，有一位宁先生啊，他也是咱们这个北张镇的哈，他家不是有个院记吗？院记他说手续啊什么都正常，当时土地所也正常，就是这个确权证啊一直下不来。我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确权证，运城好像我这两天也接到一些电话说有关确权证的问题，但是好像新的确权证确实一直都各地都没下来。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没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他是第一批已经发放了，
0: 对，
1: 然后第二批还在陆续发放中，现在还没有开始。
0: 对，据宁先生也说，这个可能是分批发放，是吧？
1: 对对对，是。
0: 下一批大概有什么时间咱们了解吗？比如说什么时候能发放下来？
1: 这个确权登记发证啊，这个人家有个时间节点。

0: 意思是2027年年底要求是全部发放到位。
1: 哦，就是2027年年底前要发放到位是吧？
0: 对，就对那个符合条件、符合政策的人啊，肯定是发放到位。
1: 对，只要是你没啥争议，然后手续齐全的是吧？
0: 是。
1: 啊，好的，您稍等一下哈。宁先生你好。
2: 你好，老
1: 师。哎，你也听了一下哈。
2: 听见了。
1: 2027年年底前必须都要发放到位，那就看你是哪一批的，怎么发放。
2: 嗯，好的，没啥事。
1: 哎、
2: 我就是这中间这个间隔时间长，问一下我所长是怎么。
1: 对，因为土地确权或者是宅基地确权，可能这个工作比较复杂一点，它可能有些牵扯手续啊、纠纷呀、包括处理一些第一批发放的错误等等，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现在的时间点，刚才不说有个工作的时间点，就是2027年年底前，他必须都要发放到位，所以你再稍等等，好不好？
2: 行，好的
1: 。啊，好的，行，好，非常感谢王先生，哎。
0: 好的。
1: 好，王先生再见，嗯。行，那就宁先生再等等，好不好？
2: 好的，哎。谢谢
1: 哎，咱最起码心里有个数，什么时候能发下来，是不是？
2: 嗯。
1: 哎，
2: 好的。
1: 行，
2: 哎、
1: 那先这样哈。
2: 好，
1: 再见，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

0: 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2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6月17号星期三，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几天呢不用多说，大家都感受到了，真的特别热。今天呢全天是

0: 很多的好评，很多听友呢特别喜欢姚律师。那今天做客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姚律师呢这个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姚律师呢这个从业很多年，实务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非常的耐心，是这个同时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优点，从业很多年，实务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非常的耐心，是这个。同时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优点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柔，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舒心。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啊。后台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柔，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舒心。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啊。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周三早上还能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周三早上打卡打卡，哎，好累。岁月说，早上好，今天没有法律节目了吗？有，我在开头的时候放了一首歌，这叫什么？这叫流量密码。就是我平时按时上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就没有人跟我互动，这下好了。然后呢，放一首歌，后台都在问，你看有效果了。云漏公说，哦，错过时间了吗？没有没有，你没有错过时间。他说，咦，今天没有节目吗？有，这不就来了吗？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白天晚上都热，可不是吗？我觉得现在啊，不是白天晚上都热，这全天无时不刻都在热呀。好的，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啦，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我来看一下这个不爱吃粉条说，是卡了吗？你觉得蜻蜓卡了是吗？好，我来咨询一下啊，咨询一下这个技术上来处理一下。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姚楠楠律师，执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化解集体纠纷，代理各类刑事专业案件，获得当事人的好评。
3: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

0: 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为什么我要强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孙栋打卡说，徐老师、杨律师早。我的错，都怪我，是我发音不标准，我得再继续锻炼。是姚律师啊，这个女赵姚，姚律师。好的，那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好了，需要大家的互动和支持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打个卡。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您贵姓啊？
4: 啊，我姓陈。
3: 嗯，陈女士，您是哪里的？
4: 哦，我是咱们运城空港的。
3: 啊，空港这边，您是不是开免提了？要是开免提，把免提关一下，不然信号不好。
4: 哦，好好好。
3: 好，有什么事儿您说。
4: 啊，我是啥？就是我去年9月26日。在咱们盐湖区医院做了个母外翻手术，
3: 嗯，
4: 因为在这之前一个月我咨询咱们山西省盐湖区医院，我问他就是运城盐湖区医院，
3: 嗯，
4: 我问他，我说这个脚穿鞋走路疼呢，这个能治吗？他说能治，这是个小手术，能做。
3: 嗯，
4: 我就准备了一个月，回家准备了一个月，然后就9月26日在那做的手术，钱交了。他跟我说这个手术要截断断骨呢，
3: 嗯，
4: 但是钱已经交了，那断骨就断骨吧，疼就疼吧，咱就遭这个罪。只要他这个病能好，只要能穿鞋走路不疼，咱就行了。
3: 嗯，
4: 结果我的手术就一个月以后，人家一个月以后就脚就指头直了，就把这个纱布拆开，哎，指头就直了，
3: 嗯，
4: 就好了。结果我一个月拆了纱布以后，脚还是原来的样子，就跟没做手术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3: 哦，意思你做这个脚外翻的这个手术做完之后没有什么变化？
4: 对，母外翻嘛，他当时给我承诺的就是，你这是母外翻，就是咱们遗传，女的一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她都会有这种就是脚趾外翻，
3: 嗯，
4: 这种毛病，就是说你做个手术。因为我今年46了，随着年龄的增大，你骨质疏松以后，它这个会越来越严重。
3: 嗯。
4: 走路穿鞋就会疼，所以你做，他说你这个手术你越早治疗越好，你就脚就直了。我就说花点钱遭点罪，只要他脚能直了，指头能直了，咱穿鞋走路脚不疼就行。
3: 嗯。
4: 结果，到一个多月，他让就在这个一个月期间，就是。每次都必须到他医院，去换药拍片子。
3: 嗯，
4: 我是在河津工作，但我每次都得开车到盐湖区医院拍片，换药，就按照医生的吩咐，咱们都照办了。
3: 嗯，
4: 但是，哎呀，这都一个多月、两个月以后，我一看，打开纱布一看，那脚还是弯的。我问他，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他说，哎呀，那我说你这手术做的就跟没做一样，脚还是疼，直到现在这都快一年了，还是疼，一直都是疼。老给他打电话，他说哦，他说已经这都已经定型了，那你对我们医院就是意思说是支持了，支持我们医院了，贡献最大了。这说白了就是我让人家练手了该。我说你说这话意思就是我让你练手了呗，
3: 嗯嗯，
4: 拿我学手了呗，
3: 嗯，好，

0: 陈女士，我大概听明白了，这说法有点太过分了。作为一个病人的话，什么叫贡献最大？谁想往医院贡献？那我问几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的话，脚还是在持续疼，是不是？
1: 对，现在脚一直疼。
0: 嗯，
1: 我是一个就是送货的，我们就是给所有超市供货。
0: 嗯，
1: 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量就是走路，
0: 嗯，
1: 就是跑这个商店跑那个商店跑、
0: 嗯，
1: 给人家做售后，我们的工作就是走路，所以说白了就是需要脚的时间比较多。
0: 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到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改观，还有就是咱肉眼可见的就没有变化，医院也承认，那医院没有什么补救措施吗？你们沟通过这个吗？还有就是你个人诉求跟他说过吗？
1: 说过，我当时去医院去了好多次，我说你看我的脚就没变化，还是原来的样子，还是我的这么大一个包，穿鞋还是疼。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哈，
0: 嗯，
1: 他说我做别的病人都做好了，谁知道你这怎么就做不好。我说你对别人好不好我没见，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给我做的这个手术确实是失败了。他说哦不好意思啊，我见你也是就是挺不好意思的。
0: 嗯，
1: 你对我们医院贡献是最大的。啊，老师说我对他医院贡献最大。
0: 嗯，好，
1: 那
0: 陈女士是这样。确实，他这个说法呢是很不合适，也很过分的。然后我们也理解到您的这个就是痛苦。然后就是。姚律师，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它是牵扯到一个算是医疗事故吗？现在还不能认定，是不是？还需要一些细节。有什么要问陈女士的？
2: 嗯，你好，是这样子哈，我听清楚您说的这个事件了，确实给咱们造成了很多生活的不便，然后还有一些损失，比如说你的误工呀，这方面都有。
0: 嗯，
2: 但是目前来，对对，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你跟医院有没有正式的去谈过，比如说你我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在此基础上采取什么样的医疗措施给我进行弥补，前不前的后说，就是关于现在治疗，先把咱这个伤痛改善，尽可能的弥补这块，有没有谈过呢？
1: 谈过，我打电话跟他沟通。
2: 嗯，
1: 然后第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是，我说那我这脚还是这样，这咋弄？他说要不你来我另给你做一下。我说你做要钱吗？他说我做不要，要是别人做就得要收费了。我说哎，我想了想，我说这我这脚一次次的让你做，你第一次没做好，你第二次万一再……
2: 您的担忧是您的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您的担忧非常正常。
1: 因为它不是肉，它不是说光把肉划开这么简单，
0: 对，
1: 它肉划开它还得把骨头锯断，
0: 对，
1: 它
0: 是
1: 要
0: 骨的。嗯，对
1: 啊，结果
2: 这还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的医疗问题哈。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那除了在这位医生这里你不停的去咨询之外，就是先从解决你问题的事儿，你从其他的专业机构上面有看过你这个有咨询过吗？
1: 有，我到咱们运城就是市中心医院，就是咱们运城最好的医院，我去看了。
0: 嗯，
1: 然后人家给我的诊断证明就是说依然是母外翻。
2: 嗯，也就是说在之前的医院所做的治疗其实是没有根除，
1: 没有用的，
2: 或者说是没有解决，是吧哈。我跟你说一下，从法律层面我给你这几个建议。
1: 嗯，
2: 首先第一点，在目前为止的话，你还想不想一个最现实的问题，目前你还想不想在这一家医院，就是原始医院去进行真正的治疗，由他，因为是目前来看的话你去做一个治疗，然后肉眼可见或者说是客观情况下是没有达到一个成功的状态。当然医疗这件事情的话它真的是有个体性的，也不能一定的说就是医院的过错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我们目前的感官上来说的话是觉得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想有一个弥补或者说是一个彻底的治疗，对不对？那么我们作为患者或者说作为一个消费者是完全有权利去向医院沟通这件事情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2: 这个的话就需要看你和医院怎么沟通了，是想让医院在综合诊断给您出具一个更为完备的方案，那肯定不能说我自己上来就做手术呀这些的，肯定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检查呀，出具方案呀，医疗会诊呀，有一个这样的过程来综合给你，然后你再做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是我们通过科学的判断之后来做的选择嘛，这是第一点，你可以跟医院谈。第二点，目前的话我们做一个准备， 我不是说鼓励你去打官司呀，或者说是医疗费这些，咱目前还不到这个份儿上，但是我觉得可以再。

0: 在证据层面去做一个准备，比如说你之前的在原医院的医疗诊断，还有各个支出呀、票据呀、费用呀，就是这个各种的材料，你都可以先进行的收集。你可以拿着，因为我们去找对方谈的话也可以来看，你看我在之前来你的时候片子是怎么样子的，我要做什么治疗，你给我做完手术之后我现在的现状，您不是也到中心医院有片子吗，然后我的现状又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你们给我做的效果是不理想的，甚至可以我认为就是我自己认为是没有达到一个治疗的解决问题的程度，那么你们医院有什么说法，可以把这个问题来问他，进行正式的来谈。第二点，您不是每次也和医生交流吗，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您有录音吗，或者说医生给你的这个回话有没有什么文字呀录音呀？
1: 有，我有录音。
0: 没有是
1: 吧？我有录音。
0: 有
1: 有。
0: 好的，那
1: 医生当时承诺的，就是医生，我的主治大夫当时他承诺，他说要不行，第二次我和他沟通，他说要不行你去，我说他说你有什么诉求，我说我的目的就是想把我的脚治好，你现在，你做我不敢让你做了，我想让专家给我做，就是我想去北京的找专业的那个专家做。因为这是等于是二次手术了嘛，
0: 对，
1: 不能再出现问题，在老伤口上还得切口，去开刀。我说是让北京的专家做，
0: 对方
1: 是
0: 怎么回答的呢？
1: 对方说是那行，你去该做你所有的花费你拿过来，光说是我拿过来拿给到医院。
0: 好，
1: 这是他说的，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说，他说是我还没向上面报，因为他说中心医不是盐湖区医院是一个公立医院。他说是公立，他说我们这是公立医院，我所说的我也不能就是不能有效，他说是他得向上面报来。
0: 那么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你只是和这个主治医生在进行私人的沟通，关于你的医疗的
1: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是他带着我去找他们领导沟通。领导说是他领导是直接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是我没有，我说你看我再次费用就是再次到北京，如果到北京再做手术费是30000。你就是光一个手术是30000，还不算就是咱们打车呀、来回吃饭那些
0: 误工之类的。
1: 人家上面那个领导说你2000-3000块钱我可以给你解决，你要2-3万我就不管了，你就去医调委告吧。
0: 那是这样子的，那相当是医院已经有了一个表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你两个建议，第一个关于证据层面的建议，第二个是关于处理这件问题程序上的建议。证据上的话就是还是刚才说的，第一相关你的病历第一时间的该去打印呀、留存的都做，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的来回，因为你从河津来嘛，就是各种的误工费呀、还有你的这个车辆的费用啊，支出的交通费用等，你都做一个留存的证据，这是第一方面。这是还有包括您跟医生的录音，这些的话是一个基础的证据，你要保存好哈。第二部分，确实与医院发生一些所谓的纠纷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意见上的不一致的这种情况，都可以去找医调委进行一个调解，因为医调委他也是积极工作的，他也是免费的哦。医调委他专门的就是处理医患关系，就是各方面关于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各种问题的，医调委会在30天之内哦。应该是30天之内会有一个积极的协调。那么我建议你先在医调委去做一个基础的工作，如果实在不行的时候我们再去进入诉讼的程序，这样子会对于你经济成本呀各方面都会更好一点。
1: 哦，你就说我从河津跑一趟一来回这
0: 对，您从河津跑一趟过来运城，时间又热，然后就是天气又热又有时间成本，一定是非常不舒服的，完全能理解。但是我们本着解决问题的来说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做好这些基础证据准备之后去找医调委，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这样子远比是这样吧，即使你看你找到媒体来说的话，找到我们可以告诉你方法，但是具体的做跑呀还是得你们自己。这个去找医调委，他呢会有一个

0: 三十天的这个日期，他会组织双方调解呀，或者说你的各种诉求，包括你说的交通费啊、误工费啊，还有这个下一次治疗的这种费用呀，医调委他都会积极的协调处理这个举动。因为你已经找过医院了，找过主治医生，找过相关领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表态的前提下，你再去谈意义不大了，浪费你的时间，你就直接进入程序当中。程序的话，它会有一个推进，那么医调委能给你调整好、调理好、协调好，那是最好的了，解决了问题。如果说协调不了，那么我们进入程序啊之类，那么你们前面调解的情况，对于你来说，你也做到心中有数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是吧？我觉得这样子解决问题是比较好的。嗯，
1: 好一个老百姓和人家公立医院去打官司，你觉得我们老百姓能沾光吗？
2: 你先不用考虑这个，就是说，大家一提到说老百姓和就是一个其他的这个主体打官司，总会有这种考虑。咱们先不考虑这个，咱们先走这个医调委的这个调解的程序，然后调解的结果，如果说你满意的话，这个咱们就不说了，这个事情就可以圆满解决了。如果说呢这方面有什么不满意的，然后你再打电话，我们先帮你想办法。然后呢，至于就是后续要不要走这个诉讼程序，或者说怎么走，我们也会全程来帮助你，这个你不用担心。咱们只要手头上有证据，这个你不用就是太担心说我们要跟公立医院怎么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姚律师。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同时的话，我要告诉您一点哈，医调委虽然有个医，但是它不是说是医院的，它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第三方机构，第三方中立的免费的调解机构，它不属于卫健委，也不属于医院呀、司法局，它是一个独立的人民调解组织。为什么会有医调委呢？就是考虑到啊，老百姓和医院它有一个信息相对不对称的这个前提，就是为了帮助患者和医院解决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帮助患者去讨要公道，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我们不用有担心，它不是说啊，它是医院的内部组织，然后偏袒医院，它不会的。所以说我们的听众也要明白，我们的国家社会运行它是有一个大的规则的，在这个社会管理制度之下，各个职能部门有自己管的东西，同时这么多部门之间它也是相互制约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你能明白吗？先去，对，所以说打消你那个心中的顾虑，先去医调委解决。既然它是调解机构，就有可能调成，有可能调不成，这都是正常的，就跟咱两口子吵架，亲戚过来调，还各说各有理呢。有的时候亲戚过来，哎，这个说说那个说说，哎，就化解了。有的时候也说不成，都不给亲戚面子，是不是？所以说它是一个正常的，可能调成，也可能不调成。但是医调委它是一个中立的机构，是积极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机构，我们不要忽视它，去吧。
1: 对，谢谢。谢谢。
2: 好嘞，咱们先准备好东西去医调委。如果说呢这块后续比如说您不满意或者有其他诉求的话，你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再帮你想办法，我们再连线医院，好不好？
1: 医调委让我写一个，就是把这个过程写下来，我们老百姓不会写，是不是律师可以代写？
2: 你是需要帮忙写一个过程是吗？你是去过了？
1: 我去医调委，他然后让我准备的东西就是，第一就把这个过程写下来。我们老百姓也不太会写这个东西。
2: 是这样的，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让这个姚律师联系一下你，就是具体怎么写的话，姚律师会跟你说一下大概的方向。然后详细写的话，因为你更了解细节，你按照姚律师的这个方向来，应该就没有问题，好不好？
1: 对，好。
2: 好嘞，行，一会儿下了节目联系你，好吗？
1: 好，谢。
2: 好嘞，
1: 太感谢了
2: 啊，没事儿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2: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哦，我姓杨。
2: 杨女士，您是哪里的？
3: 我是运城的。
2: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我当时2023年在彩虹汽贸买的车嘛，他分期让分5年，然后每年会补贴一个，分期车贷的400块钱，然后他总是，就他之前还补的。

0: 好好的，然后现在总是以各种理由然后不补贴，然后总得你跟他要，然后要的话他就给你敷衍着过，然后就说哦我们这不是管这个事情的，现在没有人管这个事，现在就是目前的400块钱不是很好要，就每个月还有，你想吗，现在还有五年现在还了不到三年快三年了，然后还有2年没还，然后这个补贴他就每个月400，他就一直很难要。
1: 他是你催促之后他会给，还是说你催了之后还在拖延着不给？
0: 刚开始催了以后，然后给了那么一次，然后但现在又不好好给了。
1: 一共是5年是吧？
0: 对，现在是5年。
1: 意思就是半分期，半分期完了之后呢，就是每一个月他会再补400是吧？
0: 对，是每个月，就是你分期金额的那个还的款，然后他会补贴一个400块钱过去。
1: 对。现在多久没有给你们了？
0: 现在是我们这边欠2个月，因为我一直要，然后他把之前的给了，然后现在这2个月就一直欠着也不给。
1: 彩虹气帽是吧？好，姚律师，我们先梳理一下。
2: 也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在合同当中关于每个月补贴400块钱这件事情纳入合同了吗？
0: 有合同的。
2: 也就是说，合同文本里面明确的说了，每个月还贷的时候要有补贴400块钱，直接到了你们付款账户是吗？
0: 是的。
2: 也就是说前期的时候他也是如此做了，到现在他已经断了，不进行支付了是吧？
0: 是。
2: 他
0: 就是断了以后，然后你跟他要，然后他还给过，然后后来又不给了。
2: 我再问一个细节，他每次这个400块钱补贴是直接到期，是进入你们的银行贷款的那个账户呢，还是说你再给一个私户银行划款，从你的账上该划的划掉，他再额外的给你400？
0: 对，额外的给400。还是给到另一个账户，不是他那个贷账户
2: 啊。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避免对方延迟给你400块钱，咱自己附带延迟，这会导致你自己有一些损失的，这个我就清楚了。好的，如果说您刚才讲了合同当中是有约定400块钱的补贴，同时他前期也是固定支付的，那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约定从约定，彩虹气帽应当给你支付这个毫无疑问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明确的告知对方说，我不能一直来问你要，因为合同上面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对的是这家公司，是针对的这个企业是有合同的，不是说你个人。刚才不是有回复吗？工作人员有回复说啊，我们现在不负责这个，它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它是一个彩虹气帽集团，它这家企业和你们购买，和咱们买车购买方签订的这个合同的固定的约定的，他要遵守。如果说他不遵守的话，你是有权利提起诉讼的，你可以把这个情况告诉对方，督促对方按时的给。如果对方真的他不能一直拖延，比如说拖延了3个月呀4个月不给的时候，那么你针对这个期间你是可以提起诉讼的，主张从法律程序上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明白吗？
0: 这个我知道，但是但是他们就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要，就你过去的时候，然后他只有一个人力资源部去接待，然后他说没有，现在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1: 你是现在对接的是谁？
0: 也不知道找谁。
1: 你现在每次要钱对接的是谁？
0: 就是那个给人力资源的那个人说一下，然后他会帮你催，然后前几次反正催了，然后要下了。但是这两次的话，他说我帮你去了，然后给不给的话我也不知道。
1: 就是彩虹气帽的人力资源的工作人员是吧？
0: 是。
1: 然后他现在那就是你问他，他总说催一下是吧？
0: 是。
1: 行，我了解这个情况了。那是这样，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彩虹气帽的工作人员吧，看一下什么情况好不好？你先不要挂电话，我把你的电话切出去，让导播留一下这个彩虹气帽的这个人力资源的工作人员，你有他的电话，你留给导播，然后我们来导播来连线一下啊，你不要挂电话啊，我先给你切出去。 好的，那一会儿呢咱们也联系一下啊，这个彩虹汽贸的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看一下什么情况，为什么就是一直拖着啊，是哪块

0: 出了问题，衔接上的问题，还是流程上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孙栋他说，哈哈，是我的错，耳朵最近不灵了，徐老师、姚律师早。你看我们俩互相承认错误啊，双向奔赴，微微肯定是我的问题啊，绝对不是你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郑静鹏说，徐老师你先放音乐涉嫌饥饿营销，姚律师请从专业角度上帮我们分析一下，你们饥饿了吗？我营销成功了没有？姚律师，这难题交给你了，不光要从这个法律上给大家解答问题，你从这个市场营销方面也得懂一点儿。
1: 是的，所以说现在对各个行业各个工种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啊。对，是的，我算是成功了吗？
1: 你绝对成功。
0: 好，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好了。好的，后台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发送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解答。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小粗包留言，他说，你好，公司的9000块钱的货款我可以抵作是提成吗？因为我还有3万块钱的提成公司没有给我，我已经辞职了。我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他说他的公司有9000块钱的货款，他说可以抵作自己的提成吗？因为公司还欠他3万的提成没给他结，没给他结，但是他已经辞职了，这个情况。
1: 我个人建议是两码事情，因为货款的话你留公司欠付我们的工资提成，它是一定要支付的，这个没有问题。
0: 对，
1: 同时的话，我看他的意思应该是货款在他手上，出卖货之后他来直接拿的话，我不建议你直接就拿走，心里面认为我抵扣了，然后工资上这样顶，你可以去找你的老，我还是这个话啊，一定建议你去跟老板说一声，你说你看你还欠我，把这个话文字短信发给他，见面说一次，这是两个好的方式，文字发给他，见面说一次，就是说你看老板你现在还欠我工资和提成3万块钱呢，然后哪哪哪的货款这是9000块钱，
0: 对，
1: 那个我想把这个顶了，我给你说一医生，希望你同意。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呢？因为货款直接抵扣的话涉嫌职务侵占行为。
0: 哦，
1: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0: 嗯，
1: 当然按我们的老百姓常理上来说，你欠我钱我正好拿着呢，我给了没问题。
0: 对，
1: 常情常理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它毕竟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
0: 为
1: 有一些老板他就遵循这个常情常理，有一些人呢不好说哈，不好说，因为你确实拿着人家的货款了，人家老板心里面还想着说，哎，我为啥不给你提成不给你工资呢？是因为你哪哪活没干合适，或者说在哪里还有一些损害，我要让你赔的，这个说不清，那都是各在各自的心理活动，各在各自的意识层面思考。但是人家认为，哎，你就把这9000块钱拿走了，这明明是货款，你要交给公司的，你拿走，这是什么行为啊？
0: 职务侵占
1: 、所以我才建议说把这个事儿，虽然你离职了，离职也有权利要我们的工资呀，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0: 如果人老板说不行，或者说不回信息呢，是不是就不能拿了？
1: 那我也不至于说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有这个动作的意义是我认可这个事儿，然后我不是无缘无故拿走的。
0: 哦，
1: 我不是无缘无故拿走，这是一个重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好，我们这位听友听明白了吗？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啊，不要触发了有一些这个
1: 不必要给咱造成的一些
0: 有
1: 可能的损害。
0: 哎，对，是的。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3，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呢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如果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有婚姻家庭啊、财产纠纷呀、借贷呀，还有这个合同，包括这个交通事故、工伤方面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姚律师。我们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继续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姚楠楠律师执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化解集体纠纷，代理各类刑事专业案件，获得当事人的好评。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事。
3: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4: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5: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

0: 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一起吓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

0: 见往知来，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1: 妈妈，八仙过海里面的吕洞宾最帅了，他是真的吗？
2: 吕洞宾呀，不仅是传说中的神仙，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个人呢。走，我带你去瑞城永乐宫看看去。
3: 欢迎大家来到山西运城永乐宫。说到永乐宫啊，就必然要说到吕洞宾。吕洞宾号纯阳子，原名李炎，唐贞元十四年，吕洞宾生于瑞城永乐镇。相传他偶遇道教仙人汉钟离，经过开导，遂舍弃人间功名富贵，修仙学道，浪游江湖。吕洞宾在群众中颇有影响力，由于他曾散财济贫，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的故事。吕洞宾死后，道教全真教徒尊他为吕祖、纯阳祖师。公元1247年元朝时，元世祖忽必烈颁旨修建永乐宫，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历时110多年才全部完工。
4: 纯阳去后千余年，朱蒙碧瓦色正鲜，永乐宫问世至今已600余年，吕祖仙灵早已飘忽世外，唯有永乐宫的建筑和壁画像璀璨的明珠永存世间。1959年，由于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永乐宫被原样迁移到瑞城龙泉村，这项规模浩大的文物迁移工程也如宫中壁画一样，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5: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好的，那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10:00到11:00，律师帮您办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也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回答问题。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月月留言。说了一个算是比较犀利的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律师，我一直听节目啊，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是单位企业拖欠工资的话，我们找人社，可是呢个体工商户如果拖欠工资，谁来管管呢？走啥程序都好难，有没有简单一点办法，不想拿不到工资还花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这也是，其实我总感觉好像对于这些个体工商户的这个管理的效率不是那么的强，是我的误区呢还是有什么说法？
1: 是这样子的，个体工商户他的管理的话更多的是在工商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对他管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他的经营行为，经营状态。
0: 对，
1: 那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更直接的解决问题。那么关于工资的问题的话，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社部门的管理部分，还是这个部分。如果说他投诉不行，就是投诉这件事情，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投诉它一定是一个社会管理的一步，投诉它能够起到督促和监督的作用，但是能否实际的去立刻马上一投诉就解决的话，真的确实不见得。因为它的这个效力就在那里放着，它不是一个司法的具有执行力的一个这样文字，比如说调解书呀、判决书，它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
0: 对，
1: 那么投诉它只是起到一个督促监管这个层面的作用。这就看老板良心了。老板可能觉得啊，我一被投诉，或者说他投诉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实质效力的，它没有它的监管措施。有一些投诉的话，它涉及到行政管理层面了，那么它就一定会被处罚呀，会被有一些警告呀，有一些行政措施在，那么对它是有更大的威慑力的，
0: 对，
1: 就肯定有效果。那么有一些的话，它只是起到一个国家管理层面的一个督促监督，那么确实看老板良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给你的建议是两部分哈，第一部分要工资，就是所有的我们要拖欠工资这一类的事情，一定要把基础证据做扎实。为什么有的人进入了程序里面还是会要不到钱？其实是自己的证据不够扎实。哪些事儿？就是趁你要钱的这个过程，这几步就是大家都可以听一下，这几步是要做。第一，我是确实是你这儿的工作人员，
0: 对，
1: 有一些是有劳动合同的，有一些可能就很简单的打工是没有的。没有的话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的工作聊天记录，然后工作对于工作的书面文字，还有他之前给咱发过工资，安排工资，安排工作，就是老板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个体，就是安排工作的，这是一方面的相关的证据，比如说给你发微信，或者说给你打电话通知，给你派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他支付我工资，曾经支付过，或者说我们协商过是按天呢、按月呢，还是按件呢？到底怎么样？劳动报酬的计付方式，这些一定要我们再去做工作之前的时候，尽可能的就有一个相对的说法，或者尤其是要书面留痕。有一些你们可能是很简单的工作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书面合同，那么可以怎么样？大家要有这个习惯，跟任何人接触或者说是办事的时候有个这个习惯，是一个确认的习惯，确认习惯它就是一个证据意识，就是一个证据效果。老板说好了之后，那你就写一下，比如说啊，老板哈说，哎，张老板，就按你说的，咱们一个月是按400，一个月4000，如果是什么绩效的话，一个是按50块钱，一天的话是多少，咱们就按这样子定哈，你就 顺手的发给他，
0: 对，
1: 这个就达到一个固定证据的效果。
0: 哦，要是老板看到了，为了规避责任，我不回你，
1: 那个没关系，
0: 没关系是吗？
1: 其实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总觉得说是啊要有来有回，但是你至少是有这个东西的，是有一个说法。那么他只要用你，他后面他肯定是安排你干活的，
0: 对，
1: 安排你干活就视为一种默认，
0: 嗯，
1: 推定。
0: 嗯，对，
1: 法律上是个明知和推定，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嗯，
1: 另外回到程序当中，证据意识我们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要提升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本质上它就是一种证据意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是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走向法治化了，
0: 对，
1: 那么这个证据意识就是我们的书面留痕，证据就是留痕，
0: 嗯，对，
1: 你只要想着是要留痕怎么着都行。
0: 嗯，
1: 那么回到程序上，嗯，人社部门你去投诉了，没有效果，那么也不知道，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是，
0: 嗯，
1: 劳动监察大队这块是个怎么样的回复，但是有一点，你这些基础有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去提起诉讼。
0: 嗯，
1: 啊，尤其是像现在人民法院，我们运城市啊，
0: 嗯，
1: 运城市运城区域包含就是这个十三县运城盐湖区这些的，对于涉及到欠薪这一类农民工呀，或者是包括欠薪的，他前面都有诉前调解。
0: 嗯，
1: 而且在诉前调解这块的话力度都是大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运城中院是有过一个内部的就是这种推进，是为了农民欠薪是很不容易的嘛，
0: 对，
1: 有一个算是一个倾向性的政策。
0: 嗯，
1: 他是会积极处理的。
0: 嗯，对，是，所以大家不要就是一谈到这个过程呢就会觉得很麻烦，或者说呢就感觉没有什么希望，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现在呢各方面都在健全。还有呢就是刚才姚律师一提起说到这个诉讼呢，很多人觉得啊我又要花钱，我还要对抗的是什么呢？是就是人家不管说是什么个体工商户呀还是企事业单位啊，就感觉我个人对他们好像就是很小的一个物质，然后对很庞大的一个群体哈，其实不用过分的担心。第一方面钱的事儿哈，就是你比如说自诉，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咱金额不多的话，自己多费点功夫，多花点时间，就不用花太多钱，没有律师费这一个部分嘛，这个花的钱就不是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主要还是证据的问题，它不是说对方是谁，而是你手头的证据是什么啊。
1: 同时的话，我补充一点哈，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嗯，大家一定要明白，有一个谚语，
0: 嗯，
1: 法律界有一个谚语，就是什么，嗯，法律不保护懒汉，
0: 嗯，
1: 那么我经常给当事人来说的话，我说法律不保护怠惰的人，
0: 对，
1: 他其实不是说懒汉，懒汉指的是什么呢？我怠于行使我的权利，
0: 嗯，
1: 那么去行使权利的时候，他一定要有支出的成本，这个成本就是时间成本。
0: 嗯，
1: 经济成本，
0: 嗯，
1: 我们想去要这件事情，一个事物的发展，要么你提前规避，
0: 嗯，
1: 那我在做这件事儿之前，就是事前、事中、事后，
0: 嗯，
1: 经常走到诉讼或者说找到问问题的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在事后了，
0: 对，
1: 那么我们事前能不能规避呢？
0: 嗯，
1: 想后面省事省力，
0: 嗯，
1: 你前面就得花点功夫，能量守恒定律，事前的时候我们把该做的一些证据啊、一些行为给它做到位，你后面也能省事儿。中间的时候把这个证据留痕，
0: 嗯，
1: 所以说所有的诉讼你即使找了律师又怎么样呢？
0: 嗯，
1: 说的直白一点，律师是通过他的专业知识加上他自己的经验和时间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为您服务的，
0: 嗯，
1: 是这个过程。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大家不要觉得事情一来那种畏难情绪是一种畏难情绪，它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逃避，我不想花时间，
0: 嗯，
1: 不想花精力，那么问题如何解决？
0: 对，是的，我觉得真的说的特别的精准，说的特别到位啊。所以说呢，事前如果说我们没有下足功夫的话，那可能就会有隐患，有隐患我们还想要解决的话，时间、精力包括呢经济，它必然是一个维权的花费啊。所以这块呢想要告诉大家，不管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咱们想要解决问题，其实呢都是需要我们自身需要多提高一些警惕，或者说多做一些功夫的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00啊，我们节目已经结束了，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感谢姚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

0: 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1: 抢单成功，
0: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那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广播当中啊，今天中午呢，我们一起来聊聊美食，一起来去吃美食。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依旧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喽。时间过得慢，刚开直播之后呢，就有朋友来到直播间问我呢，说王姑娘，你前段时间不是说家里那鱼缸养鱼了吗？我说没有呢，我说现在怎么整一个那鱼缸咋那么贵呢？我问了几家都问我要7000-8000，我想了想算了吧。咱不如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鱼缸里面的水整的就是好一点，咱养一点能吃的鱼，咱不就是美食秀吗？咱每天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鱼怎么做怎么吃，对不对？要说吃鱼哪家强，那你得问王姑娘。没有关注我抖音的去关注一下，我前段时间有做那个砂锅鲈鱼，简直是太好吃了，好吃到我都不敢尝试第二次。为什么？我怕我的胃爱上这一道菜以后我得经常做。那处理鱼处理起来那可费劲了。所以想要吃美食的朋友们，想要和我们共同走进这个美食的这种天地的，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赶快来收听我们的101.9。我在小小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13579313说他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还想养鱼啊。亲爱的家人们，咱们节目刚开始，你不要讲这些话，你让我瞬间觉得我都上不下去了。咱工作刚刚开始，咱有一个好的开头行吗？有一些事实虽是如此，但是话不能这样讲啊，对不对？我是害怕那些鱼儿跟着我吃苦。什么叫养不起啊？你看你给我整头鲸鱼，我能养得起吗？人家小看谁呢？在这个世界上，你吃什么它都是可以长大的。人别人吃什么鲍鱼啊，吃那个什么的，咱吃糠咽菜的，咱也能长大，是不是？心满意足说这发型可以啊，眼前一亮，原来是直播间灯照的，一亮又一亮，那是灯一亮又一亮，不是我这美貌一亮又一亮是吗？孙栋友在后台说，嘉宾老师又翘班了。你可说，我今天早上在单位刚刚都碰见他了。你说我碰见他了，他怎么不来直播间呢？我都想不通，他就是不想你们，他就是不爱你们了，他就是想抛弃你们了。所以下周的时候集体给我声讨他哈。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心满意足说，我怎么记得你是值班呢？那周六周日值班，今儿都周几了呀？都马上又要放假了，我又要值班了，你这意思是说你工作日你不听我们广播？今天都周三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广播是1年365天不断播的，我们都是一直在直播的，都是真人进行直播。那么周六周日的时候是我们的主播是轮班制，然后一人半天，周一到周五都是正常节目。谁有我们敬业1年365天全然不休息的？哪个单位有这样的？你快举手告诉我。所以就说，就我们这就是对你们的爱，你们懂吗？什么

0: 叫爱，这叫爱，一年365天，就像那什么想你的365个夜呀。心满意足说值班好，值班妙，值班值得呱呱叫。香蕉皮皮说以前是假人吗？你说的以前是多以前？就自我的认知以来，有电台之后一直都是真人，电台里边的主持人一直都是真人。就一年365天，大家就是听到只要有人讲话的时候，那都是真人，不存在假人啊。135793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呗，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好了，给你点个赞啊。嗯，对的了。这位朋友在后台说，王姑娘啊，我劝你小心谨慎为妙，别再到时候家比用蜻蜓偷偷听你说啥了，到时候他把你说的话录下来放给领导听了，你不就尴尬了吗？本人行得正坐得端，本人说什么话那都是一个唾沫一个钉儿，我说什么不该说的了吗？我说什么让别人尴尬的话了吗？啊，不存在哈。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4: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3: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4: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在直播间面对面的聊了。我们就是有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关于美食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庭主妇们，就是我们有在家主管厨房的神，主管厨房的总管，你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请务必快来告诉我接下来的这一顿饭要如何安排。那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假如你的公公不吃牛肉，你的婆婆不吃鸭肉，你的老公不吃猪肉，你的女儿不吃鸡肉，你的儿子不吃鹅肉，咱这顿饭怎么安排呀？想问一下。

斯加的鳕鱼是五种肉都上，意思就是说他们五个人都别吃了呗。或者说是你讲得很对，五种肉都上，大家互相吃彼此不吃的那一个肉，对不对？心满意足说纯绿色食品，牛马俱进外卖啊，整外卖啊也可以。真的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总会觉得在家里做一顿饭就非常的幸福，在家里吃饭就很好。然后其实老一辈的就会觉得点一顿外卖就是犒劳自己，就是就是那个什么改善口味。我那天也想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年轻人经常不做饭，我们经常点外卖，就会觉得外卖不好，外卖营养不高。但是老一辈的就会觉得我们年轻人一天图省事儿啊，不做饭啊，点外卖就是纯享受。其实人到了某一定年纪都会觉醒，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要太着急。如果咱们家的年轻孩子啊就经常点外卖啊，或者说是不做饭呢，你放心吧，你且放心，他真的到了某一定程度之后，他就自己开始往厨房里边琢磨了。心满意足说别总点外卖，自己做的才是最安全最有营养的。啊，那你要看怎么讲了，也不是说所有的饭店所有的外卖都不是很好，只不过就是外卖吃的没有咱们自己在家现做的新鲜，对不对呀？咱也不能一竿子抡死所有的餐饮工作者，因为也有一些做得很好的，确实是，只不过就是外卖把它做熟之后到呈现到你的面前中间有一个时间差距，这个时间差距导致的它新鲜度真的就没有那么高了。保障小撒说饿了，饿了的话就可以去好好吃一顿饭了，行不行？今天中午要吃点什么呢？哦，昨天中午吃了我姐炸的油饼，真好吃啊。我跟你们说那个油饼啊，炸的就是一定要暄软暄软，厚厚的，然后又厚又暄软，然后又筋道，太好吃了。我今天中午我家里还剩四五个呢，我今天中午回去依旧要把这个油饼给热一热吃了。就是我个人除了喜欢吃那个刚炸出来的油饼之外呢，就这个油饼怎么吃还好吃呢，就是它剩了一碗之后第二天拿那个蒸锅再蒸一下，那个口感我是比较喜欢吃的。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啊？就有朋友说也有一些规格高的朋友啊，人家从来是不吃剩饭的，就任何剩下的饭都不吃，而我恰恰就喜欢吃这种感觉的。心满意足说今天中午是滚敷泡馍，那也不是不可以啊。那小时候谁没有吃过开水泡馍呢，里边整点盐整点醋整点酱油，我小时候也吃过那个开水泡馍，我也吃过那个糖水泡馍，都吃过都吃过，咱都是从那个年代摸爬滚打出来的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咱的经历就会比那些城市的孩子稍微多一点，咱接触的咱感受到的真的会比他们多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聊天啊，就同龄人在一起聊天，我跟前也有那种就是从小在盐湖区长大的，家庭条件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呢是小时候在农村，后来去到城市里，然后再后来来到盐湖区，然后和大家聊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童年是不一样的，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因为小时候咱在农村的时候，那就是野地里，就是还有就是田野里长大的，那都是接触天地之精华，接触这个什么日月之精华的人，就很多小草啊昆虫啊植物啊咱都认识啊。不系丹克说给主播来个粽子吧，韭菜鸡蛋的。韭菜鸡蛋我只认准那个面包的皮儿，把它包起来好吃啊，你要是米饭包的话那简直是暴殄天物。那韭菜盒子也是用面做的呀，那在粽子里边放的是大米糯米啊，糯米和韭菜鸡蛋放一块简直是不敢想，真的太黑暗了，太黑暗了啊。一号一千说什么呢，不吃这不吃那，你要我妈说的话就饿死啊，要我说她不吃这个肉她不吃那个肉，你就让安妮老师帮帮忙。安妮老师一天真的好忙啊，啊什么忙都帮啊，咱1019虽然说什么忙都帮，你这吃饭的事儿那你得问我们美食秀吧。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洛阳龙门站啊，想问一下山西省哪一块的什么最出名啊？说实话，你都这次还问到我的盲区了，我得立马查一下了。醋是吗？哪儿的最出名？宁化府的醋啊，山西老陈醋啊，宁化府的醋，太原那边，宁化府。小小有在后台说自己还吃过西红柿鸡蛋饺子，哦，我没有吃过西红柿鸡蛋，就是很搞怪的饺子，我没有吃过。饺子馅儿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奇葩吧。这个奇葩是褒义词啊，就是在青岛那边吃的海鲜饺子，鲅鱼馅饺子呀，还有那些就是各种的。鲅鱼馅的还有墨鱼馅的啊，反正就各种跟海鲜做的那个饺子，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反正一顿能吃好几十个，真好吃。你要说饺子的话，你们来说一下你们吃到过就是最惊艳的饺子馅是什么饺子呢？
1: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2: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
1: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到直播间面对面的聊了。来看一下1001号在后台问说，刚刚有说到不吃这不吃那的啊，那确实是生活当中也不要太挑食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NASA， 有说王姑娘小的时候有摸鱼捉虾的时候吗？有的，可太有了，但是那个时候都不是我组织别人，是我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去河边摸那个摸泥鳅，没有捉过小鱼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他没，咱们这边就河里边是不经常有鱼的，你们没有发现吗？咱这边不是南方那边，反正我小时候我们村那边就是那池塘里面顶多就是蝌蚪和青蛙，然后捉的话要河边摸的话摸的都是泥鳅，鱼真的很少，有的时候有那个鱼特别特别的小。我小的时候真的有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去摸过鱼儿，但没有虾，是真的没有虾。咱这个人一不说瞎话啊，在咱们这边居住的朋友们一听就知道我说的绝对真实。心满意足说玩泥巴捉泥鳅，是的，那确实是我童年的生活。我童年的生活真的是好精彩好精彩的，比城市的小孩要幸福很多。一个人说汾河太脏了，那个时候汾河水它是泥比较多的啊，现在其实整个生态治理的是比之前要好太多了，好太多，现在汾河是很清澈，且在旁边也有汾河公园啊，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很好。我小的时候不是在新疆嘛，我们那个汾河旁边我们也经常有去玩，哎呦真好，想一想童年的生活确实是不错。还有童年去捉那个知了猴，你们有捉过那个知了猴吗？捉个知了猴然后自己在那个路边整个小瓦片，然后里边生点火直接就烤着吃，那就是原生态的生活，真的原生态。然后去捉很多蚂蚱蟋蟀，蚂蚱和蟋蟀是怎么带回家呢？你们知道那狗尾巴草吧，狗尾巴才把它抽出来，然后就是把那个蟋蟀和那个蚂蚱肚子中间一穿，穿上一串，穿上一串干嘛呢？吃啊，谁吃啊？当然不是我吃呀，给家里的小狗小猫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有养这个小动物的，小猫啊小狗啊都在养，就很喜欢啊。我们关系处理也是非常恰好的，不像现在家里有了小孩之后从来不敢让养宠物，真是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姐她的宠物就是一只小山羊，可厉害了，我跟你们说，就是你还别说那小山羊，我是听我妈妈说的，因为她小的时候养那个小山羊纯白色的嘛，养的有多好呢？那小山羊每天送他上学，然后送完上学他自己就回家，到放学的时候他又去接我的姐姐。我觉得这个小山羊真的是蛮厉害的，所以他现在，所以我姐现在对孩子就是什么呢？孩子想要什么小宠物都会养，家里边养过鹅，养过鸡，养过乌龟，养过兔，小鸭子他也养过，小白鹅他也养过，小鸽子也养过。135793说炸蚂蚱那不是烧烤必点吗？小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那个能吃，很害怕，那个就是给小猫小狗吃呢。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真的改天咱们专门开上几期这个童年生活吧，我童年生活简直是太精彩太值得和大家分享了，非常有趣的。所以说大家伙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只要你说你的童年生活经历，你吃的一些好吃的，我就知道你是几零后。我经常这么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就是年龄跨度大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别管60后、70后、80后、90后，就这几个几零后的这个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生活作息呀、习惯呐、那个年代流行什么呀，咱都门清。哦，王，这是我的同学是吗？我是王彦慧。一飞说和高总在前偶遇了，那你们都没有互相约彼此是吗？挺好挺好的，我没时间，你们去玩吧哈。哎呦真是，继续回到我们那个聊美食的阶段嘛，咱一聊到童年就会无限的感慨。 昨天其实我还接收到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信息，他们说什么，说为什么我们会在成年之后的某一天想起来曾经的一件事情会觉得很有分量感呢？而当时觉得很枉然，就年轻的时候碰到什么事情总会觉得没什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或者说是年长之后，回想起那件事情，突然就像是当年射出的子弹正中了眉心呢。因为时间它是有重量的，时间越久，这个事情的量越重。有朋友问说，老王上学的时候有啥糗事啊，爆料一下。那上学的时候咱都是优秀生，咱都是考试呢都是考的都不怎么样，但是咱那很优秀的人。王说没有，这是校花。你要说校花的话我还真怕打，因为上学的那个时候咱真的不是那么的出挑啊，你好看的女生多的是，现在好看的也多的是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静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9美食秀。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如果再回到从前，说清徐的醋是有名的，但是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宁化府的醋还可以吧，就山西各地的醋我觉得都行，那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这儿都可以买。感叹号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呀，今天中午吃什么都可以，因为明天我们不就放假了吗，马上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了，端午小假期。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就是端午节大家家里边都整什么好吃的？不会端午节也吃饺子啊？端午节除了就是这个粽子之外，肯定还是要再加一点别的嘛。对不对？吃饺子的话，现在家里边大部分都包什么饺子呀？都包的是肉饺子，都很少包素饺子了。好像现在素饺子都被那个韭菜鸡蛋包圆了，谁家包个素饺子都是韭菜鸡蛋。哎，我记得小时候我妈经常包那个胡萝卜鸡蛋的，还有胡萝卜和肉的，因为我小时候不爱吃肉啊，就她老包那个胡萝卜鸡蛋，刚开始吃爱吃，后来她觉得我爱吃，她就疯狂的包，让我吃伤了，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都不爱吃饺子了。就我妈真的就是那种的，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一直让你吃什么，还有西红柿鸡蛋面。真真的，你说你喜欢吃，他就天天给你做。

总让你吃的你不爱吃了。相信每个人的家里边的妈妈都是这个样子，她会觉得孩子喜欢吃什么就要努力的给孩子就是去做这个饭啊。像我现在给孩子做饭的话，我都会调配开来，就是今天吃面，明天就吃米饭，再后天吃个面片，再大后天的话再吃个蒸菜什么的。我们也是慢慢成长嘛，父母也是慢慢成长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也非常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面对面的聊了。阳光普照说举报王宝宝吃饭了，我没吃啊，我吃什么了？我还没吃呢，我还没下班呢，你们这会儿正在吃饭吧？你们都吃什么了？我没吃呢。往后余生说我是在新疆第一次吃的胡萝卜鸡蛋饺子，对吧？我们那边可流行了胡萝卜鸡蛋的。其实现在想想也蛮好吃的，我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那个饺子，因为我妈再也不包了，因为我吃伤了之后她就再也不包了。阳光普照说吃疙瘩汤呢，疙瘩汤的话我也喜欢。疙瘩汤的话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在我们家的这个饭菜里边，这个疙瘩汤分好几种。第一种是早餐，早餐的疙瘩汤是甜面疙瘩汤，然后这个甜面疙瘩汤它也分很多种，有一种是玉米面的，有一种是白面的，有一种是玉米加白面的，分三种疙瘩汤。然后还有一种疙瘩汤就是米汤里边放疙瘩，放面疙瘩，这个是我最爱喝的，就是绿豆米汤里边再放点红豆花生米，然后里边再拌一点那个面疙瘩，这个汤我是最爱喝的。我小时候喜欢喝这种汤，哪种方式呢？就我妈炒的那个土豆丝，我小的时候不吃别的菜，我就爱吃土豆丝。我要把土豆丝放到我的这个米汤疙瘩汤里边，然后拌一拌，尤其是那个土豆的菜汤，我要拌到那个碗里面吃。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奇葩？但是我就是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口味儿的。小时候不吃萝卜，胡萝卜，我到现在，我小时候就是不吃胡萝卜，唯一吃的就是我妈包的那个胡萝卜鸡蛋的，导致我现在经常起口疮，因为缺维 B 嘛。我到现在也不怎么爱吃胡萝卜，不过我婆婆现在拌的那个胡萝卜凉菜我比较爱吃，那个还能吃一些。奉劝大家不要挑食啊，挑食长大容易那个什么，容易身体出小毛病。阳光普照说好吃吧，好吃好吃啊，肯定好吃啊，咸香咸香的汤，是的。我以前就是我有时候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是米汤里边我要放土豆丝的那个菜汤，别的菜汤不行，我就放土豆丝的。一个人说现在你当妈妈了，你给你孩子包。对，我还没有给我孩子包过小饺子呢，因为包饺子的这个事儿我婆婆就包圆了，她比我会做饭太多了，她就给我孩子做饭做的还是比较花样多的。王说二十多年不见都大变样了，二十年你知道吗，几年一个人就足以变样了，你别说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前那我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呢，那小孩呢还没长呢。往后云生说那样很有味道，对，是的，那样汤的话就变有味道了。 Only 说饺子素的胡萝卜不是黄萝卜啊，就是那个胡萝卜，就是里边再加鸡蛋和木耳，对，加上木耳的话会口感会更加的好一些，层次会更丰富一点。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肉也没有那么多吧，就家庭条件也没有那么的好，就不像是人家那种天天大鱼大肉的，因为小的时候好像不是说每一个家庭天天都吃肉，就一周吃上两三次肉就 OK 了，所以那个时候包这个肉饺子包的就很少。一个人说十八二十岁以后的长相才固定一些，我觉得人长相固定就是在二十三四岁，然后二十七八岁再固定一下就差不多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Only 说或者把那个木耳换成羊肚菌也好吃啊，我要尝试一下，因为家里很多羊肚菌，我每次都是吃麻辣烫的时候煮，还有涮火锅的时候煮。风说那个时候的肉饺子可香了，那

0: 可不，那个时候吃一顿那个就是羊肉饺子，那里边大部分都是胡萝卜，肉的少得很，但是依旧好吃，是真的香啊。而且那个时候你没发现吗，小的时候吃的那个肉饺子里边都有很多那个肉汤，饺子咬开里头里头都包肉汤呢，汁水丰盈，很好吃。哎呀，就聊起来很多时候你看这个就是时间带给我们的重量感，那个时候觉得香味还行，现在觉得更加的香了。嗯，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刚刚我们有在视频直播间聊到了一位朋友说他想吃那个饸饹面了，然后说到这个饸饹面的话，我特别的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饸饹面它是有一个神话传说的，有人知道这个传说是什么吗？想知道的朋友们也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们讲一讲了。话说呀，这个妲己被那个纣王看上的时候，咱家里面是不是得把这姑娘送到人家就是那个帝王的跟前呢？那去送这个妲己的人是谁呢？要跟着家里人吗？那就是妲己的这个嫂子。妲己的嫂子去送这个妲己了，在送的路上呢，那路。

路过了咱们就是山西省这边的某一个地儿，我不能具体说某一个地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呢现在有去有待商榷，大家有说是这儿有说是那儿的，咱们就说他路过了某一个山西某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的妲己已经不是他的那个妹妹妲己了，他已经被那个狐狸狐仙上身了。上身了之后呢，有一天晚上，那个到晚上的时候，那他现真身的时候，正好他的嫂子敲门要给这个妲己送一碗面，送的这一碗面就是现在的饸饹面。但为什么他叫饸饹面呢？重点来了，嫂子去送面的时候，这妲己正好在那个真身显露出来，露出了那个狐狸尾巴，九条尾巴。这嫂子可吓了，害怕了，你知道吗？嫂子当时吓得是活了活了，他们俩手里端着一碗面，他就在那说活了活了。后来这个面就叫活了面。OK， 布拉朋友们，就是这个神话故事，蛮有趣儿的。就关于就是很多这种神话传说都可有意思了。心若浅说，妲己的嫂子不也是狐狸吗？宝贝是妲己人，她是人的时候她的嫂子。妲己她本身是人，她是在那个去纣王的途中被那个狐狸精上身了，附身了，是这个样子的啊。感谢大家，这故事讲到这儿了。还想听什么就是好吃的那个神话故事都可以问啊，王姑娘都知道。嗯，百科小百科书。风说好吃不过饺子，这可又有联系到饺子了是吗？咱今天中午其实也聊了很长时间的饺子了，如果现在此刻你饿了，想让你选择一样饺子的话，你会选择什么馅儿？我觉得就是猪肉大葱加韭菜鸡蛋，这两个就是绝配，或者说是茴香的。哎，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个猪肉茴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蛮有趣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那个猪肉茴香饺子是高中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去到绛县。去绛县的时候，中午说落脚在哪儿吃个饭，当时在绛县吃的这个茴香猪肉的，然后我就记住了，这个味道真好吃。然后我到现在我都蛮喜欢吃那个茴香馅饺子的。刚不是说妲己的嫂子吗？哦，酒吧家们说对对对，这话说的对，好吃不过饺子。那是听友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今天看世界杯，我哪有时间看世界杯啊，小小，我这周快忙死了，我一会儿下了班我不是得回老家吗，对不对啊？嗯，你喜欢谁呀、啊、你喜欢阿根廷，你喜欢梅西是吗？梅西确实是神话啊，确实是厉害厉害。刚问你们如果吃饺子的话你们选择什么馅儿的，快来告诉我。我们家门口就有一家那个饺子店，还蛮好吃的，都是现包的。我觉得饺子还是现包的好吃，不要吃冻的，冻的那个确实是下到锅里边味道感觉怪怪的。啊，你喜欢梅西的师傅，你叫人小罗，你真是的，人家叫老罗。然后说他12岁就开始看巴西了，哦，厉害厉害，那你就是这个对于这个运动足球球类的这个启蒙还是比较早一点的啊、哦。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和自己同班的那个男同学被启迪的就是那个篮球，那个时候他们打篮球，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性格呢也比较外向一点，像男孩子，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打篮球。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在我们这一茬里边踢足球不成项目，且学校里边也没有那样的场地，且没有那样的老师，篮球是更加流行的。然后上了高中之后我有一个闺蜜，我俩高一关系就特别好，到现在我俩关系也非常非常好，她就是篮球队的，她个子也高一些，她就是专业打篮球的，他现在也打不动了，他现在发福了。但是然后我也是随着他们的影响开始喜欢打篮球，也不是喜欢嘛，就是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0: 然后我们单位有组织打篮球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一个队伍，我高田还有一飞，我们三个是还有一个同事是那个是一个队的。然后那一次我们的职工篮球比赛，我们就是获得了第一，我是队长，我们获得了第一打篮球比赛。风说王工要多高啊，打篮球，打篮球非要看个高不高吗？啊，我蹦得高不行吗？啊运动面前千万不要讲就是各种的就是那个什么先天条件，咱们讲的是天赋，讲的是后天的努力。John Wright 说他喜欢 C 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8: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9: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马上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我觉得不管天气热与否，不管今天的工作顺与否，不管今天的心情好与否，你都应该去好好的吃一顿饭，好不好？看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说今天中午吃馍馍、吃炒菜的，有吃面的，有吃米饭的，真好。目前没看到有人下馆子。哎，怎么了？你们都不下馆子了是吗？现在？都学我呢，都学我呢，在自己家做呢。豹子说这么热中午吃个汉堡算了。刚刚豹子还说呢，说来到直播间说，哎呦真羡慕你们年轻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寻思豹子他60后70后呢，整了半天人80后，80后不是正中流砥柱的年纪吗？不是正值壮年吗？正是精神好的时候呢。人吃的比咱们都洋气，人豹子中午吃汉堡呢。真是不一样，人80后就是不一样。小小说昨天吃了一天外面的饭，对，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我觉得都是喜欢在家做饭，中午随便吃，晚上不吃。都到养生的年纪了，对不对？我是早上不怎么吃，中午不怎么吃，晚上纯靠晚上那一顿美美的碟呢。我晚上老是吃的可夯实呢，没有见我发胖呢，哎呦真是。不管吃什么，只要你们开心啊，我觉得人开心是最重要的。开心的话，你的脾胃就会变好哦，消化系统就变得很好，吃什么都吃的有味儿啊。淡定说，王姑娘你吃了吗？王姑娘从早上到现在在上班呢，没吃呢。我回家把昨天剩的油饼热热吃吃就得了啊，夹点小咸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这两天的天气吧，好不好？今天

但是6月17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2度。明天18号多云转小雨，也就是说明天会有一场小雨哦。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小雨呢将会在什么时候啊？就早上8点钟才下一点点。哦，晚上11点的时候下，下到凌晨，下到早上8点。还行吧，看着雨量也不是很大啊。后天19号是多云转阴，最高温31度，最低温21度。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放假的这几天，温度都还是 OK 的。来看一下周边的天气哦，最凉快的还是晋城，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比较热的地方还是临汾，临汾35度，最低温24度。渭南也比我们这边热。其实今年运城我觉得天气还是蛮好的。咱们运城最热的地方就是稷山了，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来看到我们的高速方面呢，也是正常的状态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大家有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了及时的路面信息，都可以在后台发过来，告知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 ，everybody， 我们的美食秀就要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爱你们哟。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棒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总是有人说，哎呀，你们的工作太轻松了，真的好舒服呀，冬天暖和，夏天凉快的，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

是惬意呀、啊。我一听这话，我想那是当然了，因为以我目前的存款来看的话，足够我下半辈子都不吃不喝的了呢。要不说现在这个脑子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哈。上学的时候坐在教室里面，看着头顶上那个风扇呼啦呼啦的转，我就估算着这风扇掉下来可能会砸到谁。上班的时候你敢开会试试，我坐在会议室里就思考，这么大的会议桌到底是怎么搬进来的呢？以前上数学课的时候感悟啊，眼睛一闭一睁黑板就满了，好。现在呢工作感悟，眼睛一闭一睁稿子还是空的，录音轨还是空的。我今天早上哈醒得特别早，然后呢就听到那个我们这栋楼不知道哪一户啊声音特别特别大，邻居在那骂孩子呢，听得特别清楚，我就发现我们小区的隔音是真的差哈。我们那邻居说了，要是以前没生下你，我攒下的钱都可以去环游世界了，我现在每天这么辛苦我在干什么呀？然后呢你说这现在的小孩啊脑子也确实是灵光，小孩还搁那犟嘴呢，是是是你说的都对，那个时候要是没生我你就满世界这不孕不育去了。这嘴呀多厉害呀，你说说。我记得以前我妈就说过，说你现在跟我顶嘴，等你当妈了就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了。现在我当妈了，我真的是感受到了。当妈以后啊，确实是累，头疼的都睡不着觉，当啥呀？我家小孩呢不知道为什么很爱玩水，但是他不喜欢洗头，每次洗头的时候就跟杀猪似的。我说你闻闻你头发有多臭，我这小孩说鼻子在下面头发在上面我闻不到。就包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呦有的时候真是啊十一二点了都不睡，我就想不清楚这个世界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张大嘴打那个哈欠，我说你看你看困了吧，该上床睡觉了。我家恭喜说我不看我就不看，那是我嘴困了我眼睛还没困呢。不过说是说啊，现在的小孩呢也好糊弄，就是这个时候才好糊弄呢。我对恭喜说，我说再看十分钟动画片咱们就要睡觉了，然后呢恭喜就说不行我还要看，时间太短了。我说那行吧，那就600秒行不行，够长了吧？然后恭喜跟我说够了够了。是啊，小孩就得趁着现在骗，再不骗的话，他就长大了。

北京时间的12: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追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小孩啊，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生物啊，你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变得这么可爱。恭喜呢，在玩我手机里边那个汤姆猫的游戏，汤姆猫大家都知道，你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对不对？然后呢，我恭喜啊，就对着这个汤姆猫啊了10多分钟，我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呢？然后呢，你要知道他啊了多长时间，这个汤姆猫也啊多长时间。我说这啥意思呀？恭喜跟我说了，说我在数汤姆猫长了几颗牙。

0: 真的是很感慨哈，小孩那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可爱的生物了。好多后台的朋友，你看今天说到了小朋友的问题啊，然后呢后台朋友就跟我留言了，说现在你觉得可爱，以后我就觉得气死你了。这都是必经的嘛，必经的嘛。我现在根本不敢想以后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得多么的母慈子孝，所以我现在经常就跟渔夫讲，我说哎呀不行，我太笨了，我学习不好，以后孩子的作业只能靠你了呢。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3: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2: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3: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2: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发财玉，发财玉来了，快跑啊。
4: 五星红
5: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北京时间的12:50，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到这个时间段之后呢，就是我们的109品牌联盟了啊，运筹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感谢富力强对109品牌联盟的冠名。

季了哈，富丽强呢推出了不少的新品，咱们话不多说，直接上新品。首先这两天卖爆了的啊，网红大雪糕。为什么叫它大雪糕？因为它真的很大呀。为什么叫它网红呢？因为它长得真的很好看，既有颜又有味啊。这样的网红大雪糕，谁见谁都爱呀。这个雪糕上面呢有很多的坚果、巧克力、鲜果，哎，有很多很多种口味，很多种味道。关键呢，拿着它去拍照，真的好出片啊，很有夏天的感觉。你很少能够在一只雪糕上面啊看到那种五颜六色、五彩斑斓的感觉。拍照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出片儿，所以我会发现啊，但凡是出片的东西，那都可以称之为网红。网红大雪糕的话呢，在他们家有很多种，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来进行选择。这是夏季限定啊。

啊，一过了夏季之后呢，就没有了啊。我强烈建议大家，爱吃雪糕的朋友必须得去品尝一下他们家的网红大雪糕。这个其实特别像什么呢？像分享装，你可以跟自己一个人吃，你也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或者是拿回家之后咔咔咔给它切开，拿着小叉子叉着吃，我觉得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吃法很多，您可以自行来解锁。那么和网红大雪糕呢，一样卖得很火爆的一款夏季新品就是厚切酸奶。富丽祥的厚切酸奶，我跟你讲，真的叫良心厚切酸奶。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在商场里面20多块钱、30块钱买过一份厚切酸奶，就是平平无奇。但是富丽祥，咱说是实话，它胜在它的价格上，胜在它的内容上。富丽祥的厚切酸奶呢，9.9元一份，但是呢，你拿到手或者说你看到的时候，觉得哇，这跟的不止9.9元，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层酸奶一层坚果，扎扎实实的四层。然后呢，酸奶啊就是纯纯的酸奶，没有任何的添加。因为富丽强呢是做坚果出身，所以在放坚果这件事情上，他们真的毫不吝啬啊。就是你吃到的厚切酸奶里面，除了酸奶之外，那就是满满的果仁啊，吃起来好爽呀，每一口都在我的爽点上。所以我真的很想强烈的推荐给大家，9.9元一份厚切酸奶，口味呢有10几种，有网红口味，然后也有传统的水果口味，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单独选择一个口味也行，或者是整个拼在一起拼上一份也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就是9.9元，你可以买到这么一份用料扎实的厚切酸奶，太值太值了。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家最近啊卖爆的这一款叫做爆浆烤薯块。其实运城人真的好喜欢这个块状的红薯啊，他们家之前卖过条状的爆浆烤薯条，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推荐过哈，大家呢都反映特别的好吃，里面呢糯叽叽的，外面呢酥酥脆脆的。大家的要求说，哎呀，条状的吃起来不方便，调整，立马调整，就改成了爆浆烤薯块，用到的依然是红窑红薯，但是呢它做成了块状的形式，上线以后啊卖的比爆浆烤薯条还要火爆，还是原来的红窑红薯，但是块状的吃起来呢会更满足一些，肉呢感觉会更厚实一些，外面酥酥脆脆的，里面呢软软糯糯的，这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红窑蜜薯洗干净之后直接切块，放到烤箱里面低温慢烤出来的，它不像烟台蜜薯那么软，就是糯糯的口感，中间呢没有任何的丝落，吃起来一口爆浆啊。很多人喜欢它呢就是因为这种爆浆的口感，糯叽叽的口感，再加上它外面酥酥脆脆的，哎呀，这种口感吃起来呢就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就是那种软软硬硬都有，反正吃起来很过瘾啊。现在的话呢，爆浆烤薯块9.9元一大份，9.9元一大份，你会发现富丽强的产品真的都是很亲民的价格，每个人都吃得起，但是呢吃过之后又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那么每周的周三啊，每周的周三是富丽强的会员日，今天就是他们家的会员日，全场的商品正价商品可以享受88折的会员折扣，那这两天观望了2天的朋友啊，您就可以选择在今天赶紧去到富丽强挑选一下自己喜爱的小零食吧。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OK，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各位呢聊了聊买房，卖房的时候呢咱们要有一个决策表，然后我跟大家讲，如果说有楼市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在抖音当中来私信我。然后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啊，在抖音上真的跟我聊了，我们两个还聊了很长时间，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其实看房也看了很长时间了，把自己累得够呛，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白天顶着大太阳跑断腿，晚上回家之后呢还得疯狂的做功课。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普通人买房就是这样，总想对比下来之后买到一套性价比比较高的，再加上运城呢这一二年来开发的楼盘比较多，然后确确实实，然后他其实也说到了，不仅仅是局限在新房，他也可以接受二手房，所以他看的这个范围啊就更多了。然后他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挺疲惫的，看完之后呢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去买了。然后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啊，网上翻论坛看各种测评，然后研究板块规划，忙活了一两个月，资料存了几个G，结果呢还是买到了一个很难转手的房子。所以今天在节目

当中呢，就就着咱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也是我跟很多房产人啊，他们聊过之后呢，汇总出来的啊，大家呢可以来听一听。很多人就觉得说，打油你做节目才多长时间，而且你这都属于理论型的，人家很多人就深入房楼市啊，深入到这个地产上面，人家经验才值得听。所以呢，我其实身边自从开始做节目之后，有意识的去接触到了很多房产经纪人，哎，他们呢深耕在这个行业没有五六年，哎，少说没有五六年，哎，多一点的都十来年了，甚至呢有很多就是刚刚，就是咱们运城刚刚开始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深入到这个行业里面了。你像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来做客的这个黄晓东黄总，他在楼市基本上就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他是相当专业的，很多的一些楼市的经纪人都会根据他的一些评论呐、啊，他的一些风向啊去做自己的方向。其实咱们说哈、啊，判断一个小区的真实成色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最简单的就是我也是听人家跟我说，你就打开二手房的 app， 扫一眼在售房源的楼层分布，哎，答案清清楚楚就摆在那儿了。这个动作啊，比你看100篇分析都管用。因为真正的好的小区啊，它的中间楼层永远都是稀缺层，那些黄金楼层业主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拿出来卖的。你想想看啊，采光好，通风好，物业尽心，小区品质也到位，这样的房子住个10年8年自己都不想挪窝。哎，就算真的因为置换大房子这种特殊情况不得不卖房子呢，也不会在平台上挂太久的时间。因为好的房子啊，它基本上是不需要流通的，因为你一挂上来别人也觉得哎呀这个好就买了，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说房地产圈啊其实比想象当中要小得多，一个片区里的中介他对每一个小区的优质房源都是虎视眈眈的，只要有一套楼层不错的房子挂上系统，方圆3公里内的中介第一时间就是能够收到消息的。大家都不知道吧，其实现在运城的整个二手房市场啊，它的系统是通着的，你不要说哎呀我找的这个中介我找的那个中介，没有用的啊，因为它的所有系统都是通着，他们相互之间是可以看到目前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他们手里啊早就攒了一堆盯着这个小区的客户，很多时候呢普通的买房人压根儿连这些好房源的面儿你都见不着。如果说你的信息渠道不够灵通，或者是你只是偶尔上上网冲个浪，那你就永远只能看到这个小区剩下的房子，那些被别人挑完的不要的，真正抢手的东西还没等你刷到就已经被内部消化干净了。所以反过来讲呢，这个逻辑就更直白了。咱就拿总高7层的洋房来说，3楼、4楼、5楼，这是公认最好卖的楼层吧？那如果一个小区里连这种黄金楼层都在大批量的挂牌，那你就得打起100分的精神了。这说明住在里面的业主们正在用脚投票，一个个都想溜之大吉呢。谁会放着好房子不住，无缘无故往外抛呢？集体抛售的背后，一定有你不了解的隐情。所以呢，从这个方面哈，我觉得人家就给了我们一条全新的选房思路。打开二手房的 APP， 筛选目标小区的在售房源，把楼层分布拉出来看上一眼。如果黄金楼层的占比不到10%，那说明这个小区业主惜售，自住属性强，大家呢住的都舍不得走。如果黄金楼层挂牌占比超过了30%，这个小区肯定是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还是说物业突然摆烂啦，哎，周边要建什么不利设施啦，啊，房子的隔音漏水有大毛病啦，这些东西呢别人永远是不会告诉你的，但是业主们的抛售意愿是骗不了人的。地段可以炒作，配套可以画饼，但是几百个住户啊用脚投票的这个方向才是这个小区最最真实的成绩单。所以啊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呢，如果说想买房想买二手房啊，你都可以关注一下小区的在售的中间楼层的数据，下次再选房就从这个点去切入，说不定呢你就会发现一片新的大陆了。其实给大家呢从这个方向我也是有一个真实的感触哈，就之前一直想买一个院子，想换房子嘛，想买一个院子，但是呢说实在的哈，能够有

0: 院子的小区其实不多，而且呢院子本身它也就是稀缺。然后我之前呢也关注了几个我自己特别留意的小区，他们的这个小院儿哈，关注了之后我就发现基本上我关注的这几个小区没有小院在售，没有，你在二手房 APP 根本看不到这些小院的任何在售信息。然后我没办法，我就跑到我们家门口的这个中介，我说我想买小院，但是呢我看不到，我的意向现在就非常明显，就是室内的空间要大一些，小院面积也不能太小，但是不能因为院子的太大压缩了我的实际使用面积。你可想啊，人家这个销售啊直接就把我带到小区里面看了两三套小院，我说这不都是在卖吗？他说根本就不能挂在网上，一挂立刻就卖掉了，所以这就是他们手头上的宝藏。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吧，有的时候咱不是说咱们必须得找中介啊，但是呢确确实实你从在售平台上你是可以反馈出一些信息来的啊。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

北京时间的13:18啊，我们听友就留言了，说大鱼儿，你刚才那个角度确确实实一般人不会跟我们讲。那是啊，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我去跑盘啊，我去这个看房子，我就看到我喜欢的我就买啊，然后呢我听销售介绍，大家普遍都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我自己在做房产节目之前，我其实一直在看房子，说实在的，知道我的朋友都了解，我看房子也看了有2-3年的时间了啊。是，其实我们家换房子没有那么迫切，但为什么一直在看呢？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想了解现在运城楼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咱不能跟这个脱节了啊。另外一方面呢，我确确实实也在考虑，因为孩子呢慢慢长大了，他需要有自己的房间了，对吧？然后呢，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哎适合我们一家去居住的，然后去做改善的地方。所以呢，你得一直在关注啊，是吧？你得一直关注。你像新盘的话，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新盘你是需要观望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看开发商给你营造的概念，是吧？你像运城现在，咱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有很多啊，盖到一半盖不下去的，或者说盖起来之后呢，销售情况不是很好的，是吧？就是开发商会给你营销一些概念，然后大家很多时候就冲着这个概念去了。但是你要知道，概念和现实啊，它是两码事儿。啊，我其实更愿意去选择一个较为成熟的小区，不求它100%成熟。你像现在其实北区很多地方都属于是完全成熟了，那周边什么都有了。我其实不求那样，我更希望找到一个它能够成熟60%左右的社区就可以了。未来的话还有更多的新的期待嘛，对不对？只要生活便利就可以。来吧，节目的最后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2019优选商城。这两天呢卖的比较爆的有几个品哈，一个是我们的蚊香液，这个绿鼻子蘑菇驱蚊的蚊香液呢，它是一气三液，里面呢再给你赠送一支龙胆的止痒液驱蚊贴一袋，到手的话一共是86元，这个是最近一段时间卖的比较好的无痛驱蚊吧，可以算得上是。你只要把那个按钮一开，基本上家里就没什么蚊子了。我们家每天睡前呢会开个1个小时左右，做一个驱蚊的效果。哎，我觉得确确实实是有用的，这个是我们家现在正在用的啊，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关键是它没有那种刺鼻的味道。我们是放在卧室，我跟孩子睡在一起，晚上呢孩子在，我们也给用1个小时就关掉啊。我个人感觉效果不错。你像刚开始那两天，孩子腿上被咬得一个包一个包的，你压根不知道蚊子在哪儿，好像蚊子鼻子真的很灵，他只要就是有孩子在的地方，我就不会被叮了。但是没有办法呀，那孩子被叮了你心疼啊。买了一个，刚好我们商场在售，我收到之后就用了，现在有1个星期了，好用的，是真的很好用，推荐给大家啊。另外呢，要推荐到的就是这个360环绕式的灭蚊拍这一款的话呢，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强推，是因为我父母那边的话，他们有个小院里面他们会种花花草草，一有花花草草就感觉这种蚊虫会很多。家里面之前有一个，但是就是那种传统的像网球拍一样，家里面扫过来扫过去。后来呢，我看到我们商城在卖这个，我就买了一个给他们拿回去，我爸我妈都说很好用。

很好用，到手价39.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39.9元啊，真的是发不了家，治不了富。但是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用的，你像我们家的厨房就是在院子里面的，那个时候夏天一做饭呢，真的你在院子厨房里面吃饭，那个小蚊子呀在你腿上扒过来扒过去的。昨天我回家吃饭，手上就被咬了3个包，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个电蚊拍为什么不用，我妈说忘拿出来了，放在客厅里面忘拿出来了，哎，就瞬间把那个电蚊拍支在我们家的案板上面，360度环绕，基本上不影响你吃饭，就过一会儿你就听见啪，过一会儿听见啪，就是很方便，比以前来讲的话，手持着去打那个蚊子方便多了，那也打不过来呀。你放在那儿呢，它就像是一个电蚊灯一样，吸引着蚊子。这样的话，你吃饭的时候也安心多了，对吧？没办法，家里人老人呢年纪大了，他开不了空调了。不像咱们年轻人能一直吹空调，反正有的时候我在家一开空调，我就感觉我爸我妈呀得把那个什么围巾外套都穿上，那大热的天儿吧，你说咱自己吹着空调，他们戴个围巾外套，我觉得哎呀挺过意不去的。他们就跟我讲，现在这个脖子呀什么的确实是吹不了风了，能理解，年龄大了，70多岁的人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家基本上就不开空调，到了我爸我妈那边不开空调，那不开空调就是有蚊子呀，怎么办呢？这电蚊拍确确实实好用，是真的很好用啊，推荐给大家啊。巴菲的这个时的一个电蚊拍，它是好几用的，你可以立在那儿当一个电蚊灯，也可以拿在手上当拍子，哎，当然了呢它是360度环绕，它会转的啊，比你几十块钱买的那个电蚊拍真的要好太多了，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这都是我自己买过之后我觉得很好用的，不拔瞎的那种，39.9元。还一个呢，我想推荐给大家的啊，就是我们小孩的那个凉皮防晒裤，39.9元2条。给孩子买的东西啊，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太贵，只要质量好就行了。孩子一年一年在长，我每一年的话呢，你像刚开始不知道嘛，就总想的给孩子买的这个稍微大上一码，但是你会发现即便大上一码，你第二年也不能穿了，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买的合身一点呢。所以呢你看啊，孩子呢他经常是要进行户外运动，你像我们家的小孩平均户外运动每天都在6个小时左右，4到6个小时。你像现在温度高了，白天可能出去的时间短了，晚上出去的时间会长一些，那这么长时间在户外的话，一方面晒得黢黑黢黑的啊，脖子跟背俩颜色，胳膊和胸俩颜色啊，然后呢之前老觉得他热嘛，就给他穿那个短裤，结果小腿跟大腿俩颜色。小孩子啊其实是真的很怕晒的，因为晒黑了之后他很难再白回去了，我就很心疼嘛，但是又害怕给他穿牛仔裤很热。那时候我们商城在卖这个凉凉裤，买2条，39.9元2条，就相当于咱就40/50，40块钱2条，20块钱1条裤子，你穿上贼舒服，贼舒服。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会每天跟小孩讲，我说你自己选你要穿什么，他自己指着那个裤子说我要穿黑色的裤子，他自己指着那个裤子说他要穿，就证明他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关键是什么呢？他穿了这个裤子之后，为什么要叫凉凉裤？真的很凉快啊，真的很凉快啊。最主要是防晒，防晒之后呢，他还防蚊虫，尤其是晚上你带着小孩去体育公园玩啊，去宇都公园玩啊，你之前回来的时候难免会被咬上那么一个两个，但是他穿了这个凉凉裤之后呢，咱不是说这凉凉裤多神奇，它其实就是物理隔绝，虫子叮不着了呀，就是叮不着了嘛。所以呢这个凉凉裤啊推荐给大家。小孩的话，你像我家小孩现在在戒尿不湿，所以他有的时候他控制不住自己会尿裤子，所以我一下子就买了4条换着穿啊，不同的花色供大家来选择啊，推荐给大家，39.9元2条，这是我自己买到的。那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优选商城都能够选购到心仪的物品。我们来看到用心就说了啊，说这个对，我刚刚再次回购了，确实是好。我忘记了我是在说哪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回了这句话，但是我跟你讲，所有的优选商城的产品都是我们拿到实物之后才放到优选商城上，我们主播们都会拿到这个实物去看去试，然后才会放到商城上去卖的。我们绝对不会说随随便便什么东西都往商城上去上，大家可以放心啊，就希望大家都能在优选商城选到自己心仪的产品咯。那上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各位中午好，109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喽。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了，星期三。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未来7天的天气啊。首先呢来看到今儿个真太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还好吗？也希望露露的声音出现这一刻，大家一定不要犯迷糊啦，一定要不要打瞌睡了。今儿个呢我们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是34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来看到明天18号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1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那您明天竟然要下雨，真的好期待呀。OK， 来看到我们的后天19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1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周六20号多云的天气呀、啊。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呢23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直接来看到本周日，哦天哪，又将会降一轮新的雨水啊，是多云转小雨了。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那这场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下周二，而且呢温度也是一直在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毕竟是夏天嘛，毕竟是一个高温的夏季。这个温度呢它再低它也不会低于28摄氏度的。来看到我们周一呢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我们下周二23号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呢是一个18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啦。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指数了。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哦。再来看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没有雨啊，且风力比较小，适合来保持我们车的清洁度了。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建议这两天呢天天给车来洗个澡，这样的话你的心情也会比较好。哎，压上了。最后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属于中等的状态，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出行呢是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的。OK， 13:38呢，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接下来的时刻将会为各位带来1019，一起去旅行，稍后见。
2: Hey Travelers，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3: 3D 立体式旅行。
2: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3: 那年我在撒哈拉，
2: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3: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2: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4: 好开心啊！
2: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3: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2: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5: 刘哥，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2: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嗨，一七点十三点三十九分，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这里是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今天呢，此刻我们的一起去旅行正式来跟大家来见面了。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再次来欢迎大家喽，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各位可以来通过线上平台抖音直接来输入主持陆队长，正在节目的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进行我们节目内容的交流了。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唠嗑聊天啦。当然想问一下，此刻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真的我很好奇，不会有些人在家里面吹着空调吃着小西瓜吧？不会有些人在家里面吹着小空调吃着小西瓜还追着剧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太羡慕了。这个天气太热了，真的各位，我觉得我快都被热化了。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不就是夏天吗？夏天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如果夏天每天秋风落叶，萧萧瑟瑟，凄凄惨惨戚戚，那我们这样的生活。所以啊，一年四季的它的最美妙之处，我觉得也应该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在每一个阶段咱该干什么的时候啊，它就应该去干啥。这个夏天请让这个热浪来得再猛烈些吧，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哎呀没关系，不就热一点吗？当大家如果觉得非常非常炎热的时候呢，可以来打开收音机，我来给大家降降火，我来给大家降降温，好不好啊？

0: 赶紧来到后台跟我分享一下，你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3:51再次来欢迎所有的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露队长。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将继续为各位带着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让我们狠狠的期待一下喽，各位。来看到后台有些听友啊在签到打卡，有人说露露好热呀，咋整啊？对啊，我觉得现在如果谁在家里面吹着空调，吃着小西瓜，吃着小冰糕的话，如果告诉我的话，那简直就是拉仇恨。但是我转念一想，嗯，我的听友开心了，幸福了，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而言，那就是最开心和快乐的事情。所以我热不热不重要，只要你们不热就好了。来，看到有人说了，露露，我想问一下你昨天说什么就是那个命里有时什么终须无，命里无时终须有时。

0: 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是我想说，命里无时我强求，我乱求，我在庙里求了又求，如果这个庙它不灵的话，我就换个庙来求。跟大家在这里跟就是唠闲嗑了，一定要好好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听说，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小众。但是你们知道小黄鱼吗？一个 NPC 啊，非常的火，但前段时间呢被央视点名了。然后呢，也是因为这样的一则新闻，让我关注到了这个 NPC， 他的流量非常的大，他本人就是一个小男孩，但是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懂事，而且作为一个景区的形象代表，我觉得也是真正站到一定的政治高度啊。在如此流量的袭击之下呢，他把自己所有的情绪全部都吞在心里，然后呢也给这个景区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小黄鱼，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知道他吗？今天啊，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小城，它被称为最仙气的小城啊，人少清静。而且啊，像端午啊，暑期旺季已经到了，很多人都在说到底去哪儿啊，露露，我要出去玩一下，但是我真不知道去哪儿，因为哪哪都是人，人挤人的。有没有什么比较小众的来推荐一下呢？哎，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青阳、慈溪、腾冲、六盘水，还有东营、枣庄，太多太多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更加小众的宝藏之地。首先呢，这个地方它很少被单拎出来啊，一般都是连着婺源呐、三清山还有景德镇一起来玩的。重点啊，其实这座藏在上饶深处的千年小城，你完全值得单独去逛上一个两三天。而且这里将近有森林覆盖率可以达到95%以上的中华灵宝第一山。重点它的夏季均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23摄氏度，很适合轻徒步了，也可以乘缆车登上主峰，邂逅一场云海奇观，俯瞰群山连绵。重点是山上的庙宇香火也非常非常的旺啊，是祈福的宝地了各位。更绝的是呢，在这里它的日落也非常的漂亮，白天呢是云雾缭绕的仙山，夜晚的时候就变成了灯火璀璨的仙侠世界，提灯巡游、火狐烟花秀啊，这样的表演轮番上演，还会在河畔放起孔明灯。哇，孔明灯哎，好想去放孔明灯哦，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放孔明灯，想问一下直播间我们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有过放孔明灯的体验吗？因为我知道只有在南宋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孔明灯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习俗，自此之后呢开始流行起来，流传起来了。但是在这儿啊，他真的是花了十几亿来建造的石井古村，如果说你能去一趟的话，你能去一天的话，你真的会觉得穿越到了南宋。而且呢，古村里有很多 NPC， 客人摇一摇铃铛，然后呢 NPC 就会掀起幕布出现，为女生簪花，如果是小孩子还会送他一个试卷，这样的礼物应该没有人会喜欢吧。当然哈，在这里呢也真的是还有万里茶道第一镇，漫步在明清古街的青石板路上，脚下深深的车辙也记录着当年独轮车来来往往的忙碌啊，还有街两旁的老商号、药铺、纸号，虽然呢牌匾已经斑驳，但是雕梁画栋依旧精美。所以这是哪里呢？这里就是上饶的盐山县，真的太少被人提及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因为一般都知道葛仙村，但是呢盐山好逛和好吃啊真的很多很多，从上饶过去车程就一个小时，交通也非常的便捷，所以各位今天就跟着露露一同来解锁盐山县，稍后见。
1: 梁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 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注意安全。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智的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来看到后台有朋友在回复小分队，小分队，小分队。是的，来吧，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109专属的旅游群的话，请各位尽情在后台直接输入小分队了，我会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这个群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旅游心得，可以分享路上我们看到好玩的好吃的，有趣的，有意思的，都可以在这里分享。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在群里第一时间来分享到109所有的线下活动了。也希望大家因为加入到我们这个群，都可以比别人得到一手消息。行了，感兴趣的话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吧，我们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啊。那这个群呢是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而且呢进到群里大家是有规矩的啊，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昵称改一下。这个昵称呢有个前缀叫做追风某某某，所以我很期待你在群里会叫什么样的名字哦。那今天在节目里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是哪里？盐山县。在这里呢我们运城人也会非常的开心，生活得很快乐。为什么？因为这里也是一个碳水世界了，而且盐山的仙侠世界哈、葛仙山、葛仙村和仙人寨是非常的漂亮和舒服的。它这里呢是烟雨江南，夜晚呢就变成了千与千寻的仙侠古村，到这儿玩2天真的可以过上所谓的神仙日子了。

的后台有些朋友在输入小分队，我真的很期待可以和大家成为线下的朋友，也更加的期待未来在线下有机会我们可以一同去玩，一同去解锁这个世界的美好，一同去感受这个世界。因为你和我之间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呢我们因为同一场活动而成为了朋友，而给彼此带来了快乐，所以期待一下吧。

来吧，说一说葛先生在江西沿山武夷山脉这样的群峰之间啊，有一座海拔1000多米的山峰巍然耸立着，这儿呢就是夏日避暑的宝藏地啊，葛仙山。这儿呢是道教灵宝派创始人葛玄修道炼丹，而且羽化飞升的地方，它被称为什么中华灵宝第一山了，而且啊，山上和山下演绎着两种不同的仙侠体验了。葛仙山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山上的葛仙寺道，还有这样的一些慈济寺，你会觉得哇，这里怎么会带着仙气呢？真的很漂亮啊！他们共处一山，佛道共处。而且啊，葛仙祠它就坐落在香龙腹上，殿门之外呢有三官殿、灵官殿，走过百步梯还可以看到玉皇殿、慈济寺等等等等啊。你在这里呢可以挂一个红绳去求一签，写上几句祝福。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是奔着谁来的，奔着葛仙村。葛仙山山脚下的葛仙村更是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古村，唐风建筑群沿溪流铺展，青石板路、灯笼街巷，仙雾缭绕，而且啊，璀璨灯火和山岚交织，就好像一个白天修仙夜晚入梦的仙侠世界了。游玩葛仙山的最佳方式呢，就是白天乘索道上山，你可以在这里等一场日出，也可以去葛仙祠的千年香火当中去祈福，傍晚的时候下山，在葛仙村去逛古街，去看表演。如果时间比较充足啊，你可以留一天给到葛仙村了，毕竟整个景区呢有很多 NPC， 最火的就是小黄鱼。女子到访可以去雅致簪花，少年到场可以直接来松石涧，趣味十足啊，氛围感直接拉满。它这个是有摇铃时间的，就是到这儿的话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奔着小黄鱼去的，那小黄鱼它出现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每天下午15:30到16:30，还有每天傍晚18:30到19:30，大家不要扑空喽。除此之外啊，葛仙村的灵宝仙界有很多小铺是可以来逛的，夜幕下的提灯夜游更是秒变江西版大唐不夜城。

0: 也想问一下你们喜欢吗？大唐不夜城，你可以想到多么的盛世繁华。众庙阁跟水上舞台，晚上7:30到8:30之间还有火狐武术、灯光秀、无人机这样的一些表演，也能在河边放孔明灯。来这边玩一天啊，就好像是实现了一场淋漓尽致的仙侠梦一样。还有仙人寨，盐山呢不只只有葛仙山，还藏着一个更加小众的丹霞秘境了，就是仙人寨了。这里不是一座古寨，它四面悬崖峭壁，形容刀削一般。而且啊，朱红色的丹霞岩壁层层叠叠，风蚀出蜂窝状的孔洞，在阳光照射下就好像火焰一般炙热，远望之下真有几分敦煌戈壁的苍凉和雄浑了。这儿虽然不是很高，但是登顶啊需要来攀爬近90度的梯道，堪称是绝壁天梯，徒步的时候啊一定要万分小心哦。在盐山呢，有着万里茶道第一镇的河口古镇，还有国内四大书院之一的鹅湖书院啊。走上青石板的路，你就可以慢慢来探索属于这座小城的千年人文。端午节期间呢，它这里还有赛龙舟可以来看哦，所以真的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有趣。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探索一下盐山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1: 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Every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盐山，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啊！而且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解锁到了上饶葛仙山、葛仙村，还有非常火的 NPC 小黄鱼，原来就是在这里。而且啊，听完我说的这一些之后，你会发现这里的山水真的好仙气呀。但其实呢，在整个盐山它还有别的一些标签啊，比如说它是红茶鼻祖和红茶发源地，镇上有很多老茶馆，你下午可以找上一家老茶馆去喝喝茶，傍晚时分的时候漫步信江边的浮桥，看夕阳把古街染成金色，也是非常的惬意啊。那在这两天的重头戏是什么？就是端午到这儿的话，还可以在信江边看龙舟赛。赛前呢，各村会举行庄重的龙头制作，还有请龙仪式啊。本地的龙头赛呢，还有唱歌的传统。赛前船员们会唱起古老的龙船调，氛围感直接炸裂啊！而且呢，今天是6月17号，他们的核心赛，本地的核心赛呢是在6月19号举行，哇，肯定很壮观哎。如果你们要去到现场的话，有一个观赛点是最棒的视觉角度啊，就是信江浮桥沿岸，你站在浮桥上可以一览江面龙舟的竞渡全景，还有九十大桥周边桥两侧人行道也都是观赛的绝佳地点。咱这儿该怎么吃呢？盐山刚有说了，其实当地人是非常喜欢吃碳水的，江西碳水高地啊，炫不完的古早味。盐山的碳水和糯叽叽的小吃非常的多，一碗盐山烫粉就是本地人最深的乡愁，米粉是爽口弹牙，浇头啊也特别的多，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还能找到各种卤。你会发现啊，这些看起来怎么这么诱人呢？首先来说一下盐山烫粉吧。整个江西它作为嗦粉大城啊，到了盐山是一定要吃一碗盐山烫粉的。它呢是盐山人的一碗乡愁，也是传承了800多年。一碗合格的盐山烫粉，粉、汤、烫、料缺一不可。它呢和普通米粉最大的区别就是用的是当

天现炸的新鲜湿米粉，还会经过浸敏啊、磨浆啊、采浆、蒸粉、拉丝儿啊这样的一些工序了。总之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它吃起来有多么的Q 弹了。同时哈，汤也是烫粉的精髓。像正宗的汤底需要用猪筒骨还有龙骨焯水之后啊，再用微火慢煨至少3到4个小时啊，所以这汤啊老鲜浓了。当然烫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啊，把洗好的湿米粉盛在竹筛里，然后呢进入沸水锅当中，火候的把握非常考验手艺。老师们做出来的那种烫粉不黏不糊，非常的清爽也非常的滑口啊。最后呢可以加上雪菜肉丝、羊肉、猪肝、鸡蛋、三鲜、黄花菜、牛腩不同的浇头，你就会发现这一碗粉嗦的也真的是太开心了。那这儿呢还有各种果皮儿，哎，果子，反正啊就看起来像一个大汤圆皮儿似的啊，它是由大米制成的，口感特别的软糯 Q 弹，米香气十足。一般呢当地会加一些艾草或者是青蓬草，所以它就成绿色的那种自带草本的清香。最后呢把馅料给它放到果坯里面入竹，哎呀蒸到小笼屉里头，大火蒸熟，你就会看到这果皮儿开始晶莹剔透了，一口咬下去香气四溢，太绝了。这里吃的话还有推荐大家是夏根果，有点像咱这边的猫耳朵啊，但是它那个果呢是 QQ 弹弹的，所以能想到里面加了豆芽，加了小葱，加了青豆，加了各种菜，当然还有一些小肉末，最后呢把这果子和它一起来炒制熟透了，爆炒，最后加上汤底儿，笋、香菇、墨鱼干、白萝卜、豆芽、豌豆、瘦肉，太多了，20多分钟一直咕嘟咕嘟咕嘟煮，据说这是当地人的心头爱了。当然在这里呢还有一种是碳水加碳水，麻子果，在盐山真的有超多种类的果啊，而麻子果呢是把蒸熟的糯米和石臼当中反复捶打，直到它变得绵软柔韧。打好的麻子滚上白糖、黑芝麻、黄豆粉混合而成的香粉，你一口咬下去，你知道有多幸福吗？各位，最后呢最绝的吃法是把这个一整根刚出锅的酥脆的油条给它摊开，铺上一层厚厚的麻糍，再对折压实，一口下去外酥里嫩，碳水控们真的不要错过，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哇塞了。当然这里还有很多饼子呀，比如说有烤饼子、有煎饼子、有烙饼，太多太多了，所以真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未来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解锁到祖国各地好玩又好吃的城市啊，它到底有多么的有趣呢？各位，那就一起去旅行，让我们继续约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四千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2: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1: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

0: 胸怀天下之志。
1: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0: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2: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3: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好的，欢迎回来，14:30，一零一九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来到了周三了，本周已经过去了3天的时间。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咱们运城今天呢依然是一个晴见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气温能达到34度左右，比昨天的温度呢其实大差不差，因为昨天35度嘛，今天34度，依然是小于3级的风力啊，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到了明天呢，也就是我们的6月18号，显示的是可能会有小雨的一轮降雨的过程，但是这个概率呢可能会发生在夜间或者是在下午6点以后了，所以说整个一天的温度还是在30度以上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热很热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多多休息啊。

好的，继续回来，不知不觉恍恍惚惚几分钟已过，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亲爱的你了。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啊。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婚恋节目亲爱的你啊。如果您是很想找一个对象啊，我们亲爱的你呢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能帮助大家来进行寻找。当然了，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凭的就是缘分，尤其是感情的这种事儿，没有缘分是不行的。缘这个东西啊，谁都解释不了，真的，它有点玄乎，但是不迷信，对不对？有些人呢，可能一辈子或者说他都在爱海里沉浮吧。哎呀，真是爱而不得，或者是怎么着我都得不到，怎么着我都不行，就是不顺啊。我觉得就是缘分没到，气场不够强。有些人呢可能，哎呀，他不想要啊，我就想过上几天单身的生活，我不想要对象。哎，这对象一个接一个接踵而来，你说这气不气啊？这欢迎胖托尼，欢迎清风微许，欢迎憧憬，欢迎摇头没烦恼啊。憧憬的联系电话是吧，我们的联系电话是2339100。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儿就问耿老师啊，就说耿老师，我这个对象啊哪儿都好，就是太直男，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情商不算太高吧啊。一般一个女孩能跟我说她的情商不高，证明她的对象的情商就不会太高啊。但是 but 这个对象呢，各个条件就除了上述的条件以外，其他的条件都挺适合自己的啊，就是太直，就是太没情商啊，要么就是没有眼力劲儿吧。说耿老师，你看我这对象没有眼力劲儿，要不要放弃呢？我说你给我讲讲嘛，对吧？我说你给我分享分享，从哪儿我能是吧？我从这一些故事啊，你们两个人聊天啊，而且正好能成为我们听友的这个素材嘛，是吧？大家都喜欢听这种故事啊。说你给我聊聊他怎么着没眼力劲儿了吗？对不对？怎么着情商低了？他就讲到了有一次呢。他和就这个男的啊，就是也算是短途旅行吧，就是咱们运城的周边县市，没去得太远。这个去那个县呢，正好也是他们的第三次见面啊，这满打满算不多。他就说啊，因为这天呢可能要去一天，我就背着一个挺大的包包，想着吧，这个大包包是不是看看这个男生能不能主动的拎一拎。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啊。我开着车，我要接这个女孩了。这女孩巴拎的那个包也挺大的，我肯定会啊。即便不是我的女朋友，或者不是我的相亲对象，哪怕她就是我的一个同事，啊，是不是？露露啊，婷婷啊，大鱼儿啊，哎，背着这么一个包出来了。作为我一个男生来讲啊，咱们客气客气也罢，意思意思也行，面上过得去，你总得有这么句话，哎，我来，对不对？一般女孩就说不用不用啊，但是。情商高的男生就会说，哎呀，这给我啊。像耿老师一般这个就是行了，你说不用了就到此为止吧啊。咱那个女孩呢就是，哎，就是背着一个挺大的包啊，这个结果呢大家都可想而知了。如果这个男的能主动拎，他肯定就不会说，是吧？这个结果就是从头到尾啊，就是说从他出门到那天旅行结束回到家，这个男的就没压根儿就没主动说，哎，我帮你拎个包吧。我听完以后确实是不太得劲儿。你说这个女的刚从小区出来，你不拎也就罢了，对不对？你们出去逛的时候，人家女孩还拎着这么大个包，那有的没的你得说一句嘛，是吧？你是个大男人，你手上啥都没有啊，不是说你自己也拎了一个很多的东西，那这女孩觉得是，哎呀，是吧？人家的背的东西也挺多的，咱就不嚼这个情了。她手上空空如也呀。哎呦，我听了之后啊，还真是，而且这还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故事呢。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我们来看一下，懂的都懂啊，就说到了，没有眼力劲儿，说明他还没有被调教过，恭喜你捡到宝了。那就先吃饭吧，说慢慢学吧啊。然后还有人说到了，我也是完全没有感情经历的直男，我的相亲对象对此表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只想乘凉怎么办呢？有这好事儿都让你们占了啊。咱们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听友的留言啊。然后如果再回到从前，说那还要他干什么，自己也不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耿老师，我女朋友如果出门拎个大包，她拎得动就拎，拎不动啊就扔了，哪里惯的毛病，自己的事儿都不干啊。看来咱们如果再回到从前啊，啊也是一个大直男啊，也是一个大直男，我觉得挺有个性是吧？就是就不能惯他们这毛病，凭什么？对不对？还能这么考验啊？真是防不胜防，凭什么你们就考验我，那我还考验你呢？对不对？我们男的还考验你呢，你出门拎个那么大的包包，你还考验我，就考验你一下怎么样了。胖头你说到这妹子考验一整天，一天都不自己开口提一句，就憋着一口气，我就看看会不会帮我提包。哎，就相当于那个有，就是给我一张纸，那拿张纸呗。哎，然后都就真给了一张是吧，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情况。小张说到了，没有眼力见肯定是不喜欢呗啊。就是他跟我说了啊，我们两个人聊了很多，就这个男孩从条件上来讲真没毛病，就俩人呢其实条件，我指的条件是什么，就他们两个人呢从工资啊到家庭条件到个人条件啊，包括这个女是吧长得各方面呢都可以啊，唯独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女孩就告诉我说要不要就算了放弃啊。当然耿老师一般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吧，咱们肯定是劝和不劝分嘛，哪有是是不是说啊放你就放拉倒，是不是下一个更好，这话咱不能说啊。我的就像医生你要问他说我这个病人还能活多长时间，医生说3到6个月是吧，都不会说是吧，啥时候没有万种的绝对啊。你要是你让人分了，人家找以后找不下来，不就净找耿老师吗？说我那个就挺好的，说不准我调教就非常的好，很幸福，是不是你破坏了我们的姻缘？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看人有的时候就像那个蝴蝶效应一样啊，也许一句话或者一个某一。

0: 评论的这些男生啊，咱们也别太呛啊。这个男呢有他做的不对的地方，咱们得承认，好不好？哎，有他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得承认。那不能就是说啊，搞这个男女对立，这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从这个共情角度来讲，从女生的天性来讲吧，那咱们也不要搞男女对立。女生呢都是在感情当中啊，希望是被呵护的越好。女生注意细节这个东西啊是天生的。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男同志，咱们也你们都已经结过婚，都有对象，在这里你也就别撺掇人家分不分手，好吧？你们都幸福着呢，咱们是能解决一对是一对，对不对？能劝就劝啊，尽量别说拉倒拉倒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女生注重细节，男生呢可能注重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方面，比较大大咧咧的，是吧？对于细节的把握肯定不会太好。如果这个男的单单只是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大问题啊，恰恰反映这个男生的真实性的一面，他不会作，他不会装，是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是不是？然后我就告诉这个女生了，我就很直白的告诉她，你看你都满意，就这点不太满意，对不对？我说你鼻子底下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是嘴，对不对啊？他不是耳朵，也不是眼睛，是嘴。什么要嘴干嘛呢？你要跟他去交流，你要告诉他，这个男孩呢，也许真的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听友啊，懂得就懂说的，恭喜你找对了。为什么呢？他是一张白纸，对不对？恭喜你，你需要去调教他啊。但是很多姐妹说，我凭什么调教他？调教出来万一是别人的怎么办？那照你这么说，那就拉倒呗，啊，那咱们就拉倒呗。那你就不要问耿老师了，你就分呗，你就找一个被调教过的。啊，就各方面都很 nice 的就行了，好不好？既然你选择这个人了，对吧？他这方面呢，你说谁，对不对？人无完人嘛，你就是百分之百的，你就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嘛，是不是？哎，姐妹儿啊，咱们这姐妹儿吧。所以啊，咱也别说什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只想乘凉这个话啊，刚刚那个你先吃饭吧，哪有这种好事，对不对？当然这种好事也会有，你碰到了就是你的。啊，所以我就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不对？捡到宝了，调教调教，这个调教的就是告诉他啊，你跟他在一块聊，你告诉他说，哎，你希望他能怎么做，你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对不对？然后我很喜欢这样的人。那我觉得如果这个男的听进去了，而且他确确实实是以前是不懂的，他哎呦，他觉得自己啊，你也表达出来了， OK， 没有问题，在以后的约会当中他能改掉一点这样的细节，我不都不要指望他全改掉。我觉得你不要指望，为什么呢？你因为在爱情当中，在婚恋当中，最忌讳的就是你要把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明白吗，姐妹儿？一定要注意，不要指望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举动，对吧？他只要能做到让你80%满意就 OK 了，对吧？就下一次可能在他会照顾你，哎，你走到后边，对不对？万一被人抢劫了怎么办？万一摔倒了怎么办？被车撞了怎么办？所以他走慢一点，他和你最好齐头并进，对不对？甚至你俩拉着手，他就不会走那么快了嘛，是不是这个道理？
1: 这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对，
0: 所以你看，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听友所说的，感情里他不懂或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你可以直接说出来，教会他，他也就习惯了，而且不用总觉得他做不好就批评，要耐心的引导，多磨合，还要多表扬。哎，这一定是一个姐们说的话，对不对啊？因为一般男的不会说出这种话来。我赞同这个姐们啊，事无巨细，是吧？谁生下来就会照顾人，谁都不愿意照顾人，都是希望我们被照顾的那一方。你愿意被照顾，姐们，这个男的也被照顾，葛老师也希望被照顾啊，是不是？哎，所以我觉得别急着放弃，多培养一下，多聊一聊，慢慢的把这个细节呀、浪漫呢就回来了，是吧？别动不动的就是哎呀放弃吧放弃吧，都这样放弃了，你到那去找这样的好的男生呢啊？一诺说，实际上这种有很多的宝藏男需要磨合和培养啊，这个叫千竹吧，是吧？耿老师念错了，您说一下，确实是这样的，支持支持啊。
1: 淘汰的可能，
0: 所以这个眼力劲儿呢，有些人确确实实是天生的啊，他不是说没眼力劲儿，也不是说情这个是吧，他可能就是哎呀不太懂吧，就是懵懵懂懂的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啊，如果姐妹我告诉你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告诉他了，你把你的心里的诉求完完整整告诉他了啊，然后呢他一点也没改，还是我行我素，还是那样，如果你受不了，那耿老师就劝你，因为还是那句话，爱情不应该很苦，爱情不应该很累，啊，一定要明白这几个啊，爱情不苦，爱情不累，爱情是。

幸福的啊。你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呢，如果你就觉得是不是，那你自己去衡量吧。他如果其他的条件你能是吧，能让你接受他的这些不足，那你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哎，他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啊，就是不注小细节呀、啊，情商不高啊，没有眼力劲儿啊，啊，抵消了他的其他的一些优势，那我就觉得你就放弃吧啊，因为很多东西没有必要让自己这么纠结，对不对？好吧，咱们就和这位姑娘先唠到这儿啊。希望大家在感情生活当中有什么想和跟老师唠的，我这边呢能帮的就帮，我帮不了还有一堆人啊都能帮大家的话。OK， 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

0: 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吧，时间再次回到了15点整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我们这个是个婚恋类的节目，是来找对象的。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您是单身，或者说家里有单身的这个亲戚啊、孩子呀、朋友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啊。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相亲的资料和嘉宾的资料。兴许呢你们就比较配对了。报名的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一种是在微信上来进行报名，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就 OK 了。近期呢耿老师总在想很多的事情啊，那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可能和天气比较热有关吧。我最近有一个感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就是凡事要趁早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凡事要趁早。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悟呢？最近台里边啊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要考一些试啊，要有一些这个证啊等等的。我就特别庆幸啊，有一些证呢幸亏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考了。我年轻的时候确确实实，现在耿老师已经奔四的人了，你要让我和那些年轻人去比学习去比记忆真不行了。我给大家来说一下我有个最明显的一种感触是什么啊，真的是不服不行，就是人的记忆力这三个字儿。啊，记忆力，哇，真是不服不行。我其实有的时候在，比如说干我们这行有会有很多的一些主持的活动，对不对啊？我以前在主持的时候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脱稿主持，也就是说你要背一些词儿。其实评价一个主持人的好坏有很多种啊，经验啊，包括他的主持的功底啊。包括他在台上的台风等等，其中有一点呢，就是你主持的这个台风啊，包括你整个主持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靠不断的练习磨合啊，底下的这样的就台下十年功吧，是吧？就那样去练的，才能达到那种一种境界吧。我以前在主持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啊，和一个单位啊或者是一个公司去对接之后，那么我会要求他赶快把这个主持词发给我。为什么要这个主持词呢？因为我要背呀，是不是？我要。哎呦，就是一点一点去背它啊！尤其你比如说像这种单位性质的，或者是特殊，你比如说七一啊、十一，是吧？等等的这种重大的这种节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主持，过年啊、啊春节联欢晚会啊这种的，因为它前面那些词儿呢，都是有政治导向的。

这你不能瞎编的。哎，有一些词儿呢，你比如像我们电台主持人，基本上十个，我敢说就是十个吧，100%都有脱稿能力啊。就是比如说今天葛老师，亲爱的你呢，我有一个大纲。啊，我们会发一个主持的大纲，领导来审签，审签过之后，哎，今天葛老师的话题什么什么样的，但是我肯定不会照大纲的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往下去念，一念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人在照本宣科在读书嘛，对不对？所以他都是在这个大纲的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主持的功底去发挥。其实在舞台主持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的方向啊，比如说今年是吧，咱们运城的一些政绩呀、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像卖书的工作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词语啊，那你是不能发挥的。我就有一点特别发现什么，就是我现在这个记忆力是越来越差，就是背不下了，老忘。我以前就是背书是什么时间，就背主持词呢，就是晚上的时候，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把我自己一个人锁在一个地方，要么车里边，要么到外边，我就一个人去背这些词儿。哎，早上的时候我会记得很印象，哎，就感觉就哎呀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涌上我的脑间一样。哦，喷涌出来，我就能记住。现在是真不行了，所以我特别害怕啊。所以现在还要考什么证件啊，什么记者证啊、主持人证啊，啊，都是要背书的。还好年轻的时候就要考，所以我最近的感悟就是，凡事咱们都是要趁早。这个事儿呢，能结合到哪儿呢？我觉得也结合到咱们的婚恋当中，相亲这个东西，越晚反而越难成。啊，我觉得就琢磨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呢，往往就是事后才恍然大明白，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吧，心高气傲的啊，就觉得，哼，我是不是？哼，我是谁？我怎么怎么样啊？有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野心呐，是不是？就耿老师刚来到电视台时，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来到这儿，哼，我要拯救这个地方，我要给这个地方带来光明。嗯，我到这之后我才知道我有多么 low 啊，多么菜鸟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相亲其实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年轻嘛，对吧？我有的是大把的机会，我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余地。对于现在这样的摆在眼前的一些其实比较好条件的人，嗤之以鼻呀，是不是？但是，毕业四五年之后，或者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昔日的同窗好多都已经处对象了，都已经结婚生子了。这个时候自己好家伙！孤零零的单身一人呢、啊、哎呀才有点焦虑了，意识到也到了成家的年纪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积极的去相亲，甚至把相亲当成了你的工作了，你就发现反而很难成，怎么挑都不合适，才懂得为什么啊越晚越难成。其实这里边是有一个成本的思量的，我就感悟这个事儿，为什么越晚越难成呢？人啊越成熟就会越冷静，他就会有自己的一套叫思考体系吧，我这么说对不对？人就是越成熟，你比如说你在22岁或者22岁有点太早了，咱们按24岁吧，24岁谈恋爱结婚，对不对？这很早了，24岁就以当下来讲，24岁结婚谈恋爱啊就真的很早。24岁的人呢，可能他心里边呢不会默默地计算这个相亲的成本，乱七八糟的是吧，包括一些什么条件呀、啊、因为他24岁他经历了什么，他相亲才相了几次，他根本没有经历过爱情的毒打，他就把婚给结了，稀里糊涂的就结了，是不是？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以后再毒打嘛，反正婚都已经结了。你越往后，你24岁，你到34岁结婚，你34岁结婚的时候，你还会像24岁那样吗？你绝对不会。我敢，葛老师在这里把话说死，我也敢拍着胸脯说，对不对？当你34岁再去结婚的时候，你所思考的东西和24岁是完全不一样。你心里边无形当中，你就会默默地计算这个相亲的成本啊。比如说，我见了几次，我花了多少钱，他谈出来的这个相亲的彩礼钱，是吧？等等等等，反正心里边就会盘算一堆现实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理智了，我们成熟了呀，我们不再像24岁的时候那帮恋爱脑了呀，是不是？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一个人，而是变得深思熟虑的，我考虑的多了呀。一个人啊，你考虑的越多，你受阻的因素就会越多，你就越难找到那个人，是不是这个道理？来，英子说了，耿老师，年龄越大想的越多，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就需要冲动一把，那可不是吗？对不对？跟买车一样，买什么东西一样，你要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想了想这儿的，可能比着比着啊，耿老师以前想买

一双鞋，对不对？但是价格很高，我就哎呀不舍得买，还是没钱，哈哈哈，对，还是没钱，说的对啊，不舍得买，不舍得买，不舍得买，想的很多，啪下定决心了，买，那就是冲动的那一下，是吧？支付密码嘣一按，买，哎，但是我这买了之后过两天我还能退呀，是不是？所以很多事儿真的是要冲动一把的。这位听友叫 MOONX 啊，跟老师不会拼，抱歉啊，我就念了这个了。合适的人一直都有，而年龄越大越懒得去和对方磨合，总想着一来，总想着一来就要对方事事句句都让自己心里满意，这可能吗？人无完人呐，是吧？连现在的 AI 都要慢慢训练才好用，更何况一个活生生有思想的独立的人呢？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很赞同，对吧？年龄越大，34岁、36岁，你就越懒得去磨合了，真的，他不由人。是吧？你们啊，耿老师，你放心我，到那个时候怎么样？不会的，你相信我，啊，你24岁一个样，你到34岁，10年过去了，你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之后，是不是你一定会有些变化？你的心态，你对爱情的观念，是吧？你对婚姻的一些看法，都会有一些变化的，而且这些变化往往就会让你在选择上面，哎，或者是挑也罢，或者是改变也罢，都是这样的。

0: 念福来说到了比较多了，也会花，自己也是挺好的，只要有缘分，好饭也不怕晚啊。君子兰，我们这位老铁留言说，岁数越大考虑的越多，所以不能等岁数太大了去相亲啊。我觉得其实相亲吧，怎么说呢，确确实实别，你不要等太大了。你现在我们后台啊，你要男的女的要到38、36这个岁数相亲啊，真的挺难的，就是90年左右，现在去相亲真的挺难，我实话实说真的挺难啊。所以你还是就是奉劝现在比如说98年的到00年这个是，尤其是00年，00年今年就26岁了，对吧？真是太快了。我们以前还在说，哎呀，00后小屁孩儿，00后，对吧？86年的经常就是像耿老师有80年的，一说00年，哎呦，小孩儿现在26岁了，你敢想吗？啊，我说实在的，00后现在真的啊，像00年的、01年的得找了啊。咱不是说一定要把婚结了，得有对象了，得有一个固定的伴侣了，要不然的话，好饭还真怕晚。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撤回，
2: 怎么回？
3: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2: 我爱你。
3: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你。我爱你。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

0: 好的，那么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这个听友发来语音，来听一下。
1: 00年都要找了，可我的朋友97年的还没有对象呀。
0: 啊，97年还没有对，不是说现在耿老师不是在这里给大家制造焦虑，对不对？不是说叹号，你97年还没有对象，怎么怎么着？就是说你得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了，你能明白吗？叹号，就是你这个事儿你得就是上心了。比如说以后朋友啊、家人啊啊，或者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咱不能就是说哎有的没的过去就行了，咱得稍微的认真去对待这个事儿了。怎么叫认真呢？就是你得捯饬捯饬自己了，对不对？然后试着和这个男的长时间去聊一聊啊，不像以前见面啊，眼缘一不行拉倒呗，对吧？就是这么个意思，也不是说让大家怎么怎么样啊。来关注晴儿说，相亲确实要得趁早，但是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往往对这件事儿提不起兴趣，等到我想要接受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很多幼稚的男生或者女生就已经被挑走了。哎呀，没办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是吧，家长就给小孩就说嘛，说你得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你说靠自己上个好大学，有的小孩能听进去，对不对？一个道理嘛，对不对？

呀，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就说到一个事儿呢，就是在大学时间段呢，对吧，既然都已经上大学了，我觉得你要是能行的话，可以的话呢，咱就尽量谈一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啊，加上你也在，是吧，初高中肯定不行，那咱就是学习为主嘛。大学呢，我觉得是吧，耿老师，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是咱们思想得变一变，因为以前大学很多家长也是不同意谈恋爱的。你想啊，如果大学你也不让他去谈恋爱，就是说让以前咱们就打个比方吧，这个女孩呢大学也没谈，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一直一点恋爱经验都没有，大学毕业了怎么着也得22岁吧，啊，万一她再考个研或者是怎么着呢，也拖到26岁没有谈过恋爱，我告诉你，真的像这种零基础的女孩去谈恋爱的时候也可难呢，啊，而且人这辈子就这一次，很多时候就这，我的意思就是人这就这一生，他没有了这种学生时候的懵懂的那种感觉，真的，他到相亲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啊，是吧，今年高考也完了，对不对，我就觉得对于那些男孩女孩们，你要去军训的时候或者怎么着，本来大学就是一个社会嘛，你要真遇到了一个能让你真的怦然心动的很喜欢的女孩，咱们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之下，对不对，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不光是可以考虑积累恋爱经验啊，这积累恋爱经验，因为你即便大学谈恋爱最终能走到一起的也不是太多，对不对，咱们全当积累恋爱经验。另外一点呢，能成最好，是不是。雪溪之蜜说到，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儿，该相亲的时候就得相亲啊，是，那么就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相亲的时候就相亲嘛。问题是现在你38岁了，不是该相亲了，你是相亲晚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就那个悟了那么个道理嘛，什么事儿就得趁早，就说到相亲这个事儿了，对吧，也得趁早，因为你在你越年轻的时候相亲呢，就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你的试错成本高啊，你输得起啊，是吧，你24岁你相亲你失败了，你那是吧，咱们还有时间在上面的这个东西啊，你要35、36相亲了，34相亲了，那你这试错成本就会越来越低啊。行了，咱们这个相亲的事儿呢就聊到这儿吧，行吧，这个接下来时间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嘉宾的资料吧，不说相亲了啊，再说这个相亲的话题，很多这些朋友啊也该那啥了，着急了，对吧，啊，咱们这个时间段呢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看了一下，估摸着3分钟左右吧，我跟大家来分享几位女嘉宾的资料，好吧。这个女嘉宾呢基本上就涵盖到了从90年，最大就是89年左右吧，啊，一直到这个9300，就这样啊。咱们关注第一位，是新近报名的一位女嘉宾，姓刘啊，刘女士。刘女士呢是01年生人，你看哈，01年，今年25岁嘛，6月4号的生日，1米60，12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呢是自己做生意的那种，好，01年自己就做生意，哇，真的很厉害啊！收入大概就是7万加，他是在咱们盐湖区啊，在姚梦那边，具体我就不说哪儿了，收入就7万左右，未婚。家里边呢就是2只可爱的小狗狗，还有爸爸妈妈，家庭成员啊，爸爸在私企，妈妈在国企，车房都有，喜欢爬山，喜欢看书啊，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我看到照片了，非常可爱啊。她的择偶标准呢是在盐湖区啊，然后原生家庭和睦的，有稳定工作的，工作在运城的，生活积极向上，身高在1米75左右，本科及以上啊，01年的这么一个姑娘，挺可爱的一个姑娘啊。我觉得她的这个择偶标准呢应该能放宽到99年，就最大应该到99年，最小应该就到01年了啊，再小02、03估计我觉得悬。再来关注一位93年的一位女嘉宾欣欣，1米69，128斤左右，大专学历啊，现在是在家医药公司上班，在盐湖区空港居住，收入10万加，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的抚养权是归前夫的，家庭成员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啊，我看一下他的个人，车房都有，房子是按揭的，有点贷款，想寻找一个1米70左右，年收入和他差不多，其他看眼缘，年龄上下5到6岁，而且得喜欢运动的男生。

段的最后一位女嘉宾姓魏啊，魏女士呢是98年生人，1米63，110斤左右，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是一名中学教师，在永济市啊，不是咱们盐湖区的，是永济市，6到8万的收入，未婚，父母都是以务农为主，有车无房，择偶标准呢是永济本地工作，有车有房，年龄年龄95年到99年左右，身高在1米75以上。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段和大家分享的女嘉宾的资料。如果您有觉得想了解的、认识的，请和耿老师联系，电话23391000。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五星红旗迎风飘，
6: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1: 防汛工作放重点，
1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4: 慢点啊。
1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4: 慢点走啊，
15: 慢点、
14: 啊、慢点，注意安全。
1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30，今天的温度很高，在盐湖区的最高温度会突破到35度左右。在这里呢，耿老师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尤其是我们的户外作业者很辛苦，外卖小哥、环卫工人、交警，等等等等吧，真的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么热的天气里边，多注意休息，多喝点水，是吧？防暑降温的工作要做到位啊，在把工作做好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注意嘛，把自己的这个身体要保护好，尤其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挖机司机啊，啊，包括像姚瑶童、梅凡老之类的，现在的一些，他是属于装修工人是吧？建筑工人等等等等吧，啊，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啊，是最重要的。来关注一下苏雷发来了语音，来听一下。
1: 听了一个通天事物1000套地线资金和一组电人说神龙火焰决定行走，今天变乌云，我驰骋沙场，呼叫烟雨顿，昨天自古空余恨，此时穿越。
0: 他说的是啥呀，苏雷？你是在念咒吗？你是要下雨吗？那、确实你得把这个雨弄出来，有点太你这。你说的这个我实话实说，苏雷，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明白，不是说一句没听明白，我是一个字儿都没听明白啊！来，跟上我们这个叫运城救护中心车队。
2: 我儿子1999的5月2号，盐湖区的，本科毕业，服役2年，本科毕业，在河津上班，央企。他这个1.72米身高，他这个姚梦这个01年的姑娘行不行？
0: 要等一下啊，这稍您稍等一下，我想一想啊。姚梦啊，就刚刚01年的那个姑娘是吧？1999年。年龄上面就我刚刚说了，年龄没有问题啊，年龄是没有问题的。感觉是这样啊，您肯定比我大，我跟您叫嗖啊，嗖你好，估计啊您现在忙着呢，开车呢着是吧，忙着了，咱就嗖，您是这样的，你不是已经关注咱们的运城广播了，因为你关注着我们这个号你才能说话，在这个公众号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报了之后呢，你把孩子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刚刚听了大概啊，99年合金的什么央企啊，收入也高，对吧？小伙子肯定儿子长得也肯定很帅气，对吧？女孩这边没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帮着联系啊。女孩这边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因为女孩不是体制内的，我要跟你说清楚啊。咱孩子在央企上班应该算是体制内的，这个女孩是个体户啊，就算是自己做生意这种，好吧？你应该能听清楚是吧？你报个名，我让你两个孩子先交换一下照片，你看行吗？就是现在孩子你也知道啊，嫂儿都是讲眼缘嘛，是不是？如果咱孩子能看中这个女孩的长相，人家女孩也看中咱们男孩的长相了，那咱们再往下去谈。我认为条件是 OK 的，01年99年完全 OK， 而且他是一个个体，您这边还是一个央企，那完全搭嘛，对不对？没有问题，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在这里根据我的经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就看您能不能接受这个女孩是吧？她的这个情况了啊，她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些人可能央企的人家想找一个体制内的，啊叫哥就行，不用叫叔是吧？啊，哥显得年轻啊，就是我都40岁了，我叫什么叔啊？哎哥啊，但是人家肯定，我给各位老铁，我叫叔是没错的，是吧？他孩子都到相亲的程度了，最少啊咱这个听友的年龄绝对是在小60，快60+，就50往60奔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咱不在年龄上面不计较那么多了，但是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跟刚刚那个咱们把照片换一下啊，换一下照片，我现在都这么做了，我给这个听友说一下，我为了现在避免我们后续的很多的一些麻烦的事儿，我就先让他们换照片，照片看过之后再说啊。你如果照片这个都看不过去，给你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都是白工啊，瞎白活。啊 ，OK 是吧？行。您现在忙的话不着急，这个事儿不着急，反正这个姑娘也跑不了啊，但是您也别太慢。是吧？ 万一一个礼拜一个月以后人家姑娘有相亲的另一半了，那这事儿耿老师也就爱莫能助了啊。所以

趁着端午节前夕吧，好吧，您不忙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把这事儿落停了。要是忙的话，您就让孩子来弄这个事儿，好吧？心若浅就说到了，零基础不行，耿老师您开个培训班，抖音相亲班，哎呦，还挣点外快是吧？给耿老师也挣点钱，反正现在就是不是发的也不多嘛，不是不给你开，也不是。首先第一点呢，咱自知啊，才疏学浅，有些事儿教不了。第二点呢，你开这个班啊，去教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需求是什么样的一种需求，对不对？很多人就说你还叫人，你怎么样啊？所以咱还是自知，贵有自知之明吧，好吗？啊，贵有自知之明啊。但是我这边呢也愿意，是吧？把我自己所知道的知啊都告诉大家。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选错了方向，伤心。我看一下这个人的这资料发过来了啊，您稍等一下，刚刚听节目发过来的啊。93年，1米75，160斤，我们这个听友啊，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内蒙那边，内蒙的一个汽车修理部，这个好像以前有过吧？这是不是？哦，我想起来了，这之前的一个嘉宾的资料吧？这怎么翻到现在了？我这个听友。赵先生啊，93年生人，身高175，体重160啊。他现在是在内蒙的乌兰察布那边有个汽车修理部，老家是咱们临沂县的西城村的，年收入大概10万加，属于离异未生育啊。车房都有，想寻找一个人品好、孝敬父母、1米60到1米65之间、离异无孩、职业无要求啊、夫唱妇随的这样的一个啊。

是这样啊，我给那个叫哥是吧，我把照片呢，我先是这样啊，我先把这个女孩的照片呢发给你好吗，我微信先发给你啊，我把这个女孩的照片发给你，然后呢你先让你儿子看一下吧，好吧，这位这个哥啊，你让你儿子看一下，你儿子如果咱们这样吧，咱们现在主动权握在我们的手里啊，如果孩子觉得照片行我就介绍啊，如果孩子照片觉得不行了，就这个人可能眼缘不太合适了，那咱们就算了，行吧，我现在想办法给你发过去啊。

我发过去了，好吧。这位来自运城市救护中心车队的我们这位老铁啊，哥就谢谢你了。我71年的啊，那得叫叔啊。叔您看一下，好吧，我们这位听友您看一下啊，我把这个女孩的照片发过去了。大致的这个资料就是这样的，您先让孩子之后啊回家先过过眼儿，好吗？啊，咱先过过眼儿，孩子觉得行，咱们再往下说。孩子一看照片觉得演员不行，那咱这个事儿就算了啊，您也不忙活，我们这边再找，好吧？我给你发过去了，您注意查收就行啊。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赐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耿老师，匿名啊，我看一下。恋人，我的对象有一段黑历史，以前谈过恋爱的时候出过轨。哦，还要继续在一起吗？啊，匿名啊，你正在听节目，我跟你这么说吧啊，你要让我告诉你，对吧？出轨和家暴啊，也是所谓的劈腿和家暴，只有零和无限。我说到这儿就行了，好吧？后边的你自己去那啥吧，啊，我就不往下多说了，好吧？只有零和无数次，啊，出轨和家暴，我就把话撂到这儿，你自己去考虑吧。你要愿意是吧？我觉得，那你就赌一赌，好不好？祝你们以后啊能够和和美美的，也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回头是岸，是吧？但是你要拿你自己的后半生，或者是一直去赌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太值当，你自己去考虑吧啊。好的，那么刚刚呢，我把这个照片呢，你就发给我们这个老铁了啊，发给老铁，回去让孩子看一下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我们这个专门给大家来找对象的啊，咱这个功能啊，不是说只是和大家来聊聊互动的话题就这么简单，主要还是给大家来寻找另一半，对不对？哎，如果您自己有合适的，或者是你想找都可以，对吧？刚刚那个是99年，我看有没有一些也是99年的女孩，让她们更配一点啊。我看这个99年啊，这也是刚报的嘛，一个02年，一个99年，我再念一遍好吧？就这两个，这个张女士呢是99年生人，啊，1米60，120斤，现在呢是本科学历，是盐湖区的初中老师编制。哎，这个那个叫书是吧？你听一听这个行吗？和咱娃是年龄是一样的啊，他还是个盐湖区的在编老师，在盐湖区居住，收入呢就5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四口之家，爸爸妈妈妹妹啊，然后他爸的工作和你有点类似啊，您不是也是开救护车的吗？为人民服务的，人家是公交司机，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您考虑考虑啊，车房都有，哎，这女孩呢也挺漂亮啊，也挺漂亮，您自己考虑考虑啊。下一个是02年，02年呢就是比男孩子估计是小3岁嘛啊，这个我估摸着这得问问人家女孩行不行啊。02年，1米72，130斤，本科学历，在公司上班，不说名字了，反正是一家公司，在临沂县啊，收入大概4-5万，未婚，车房有车无房，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这个02年的不如刚刚那个99年的。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是这么认为。哪里哪里

0: 一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6: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包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了，小杰迟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喽。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留言。一飞今天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养车用车玩车不容错过汽车驾到。当然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来，让我看一看到底有多少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在观看我的直播呢，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啊，现在哪些油车可以抄底。各位朋友们，你们觉得当下哪些油车到了抄底的时候呢，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一下哈。当年遥不可及的白月光 Dream Car 梦中情车，现在新车有可能都跌到谷底了，哪些油车你觉得已经是到了抄底的好时候呢？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比如说一些经典的老三样啊，经典车型轩逸，卡罗拉，朗逸，这样的一些代步车型是不是已经到了谷底，到了抄底的时刻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一起签到打卡，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那接下来时段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啊，在车圈热搜榜之后呢，也和各位共同来聊一聊你们关注的、喜欢的、想要入手的那些车型喽。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4: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时段的车圈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到工信部最新发布的第408批新车的目录，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国产新能源车型的热度啊，比如说比亚迪的三连击、旗舰轿车、敞篷跑车和列装车，鸿蒙智行的矩阵扩张，高端 MPV 轿跑 SUV、 方盒子 SUV、 上汽大众的 IDERA 系列新添的新成员，每一款呢都直指各自细分市场的技术制高点。那从这些新车型当中呢，我们明显能够看到自主品牌的新车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甚至很多新车此前没有谍照曝光，相关信息披露的也非常的少。那今天的话也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技术天花板再上探，如果要评选一家本次工信部申报最活跃的车企，那一定是非比亚迪莫属了。这家国内头部新能源车企一口气推出了三款定位截然不同的全新车型，展示了它技术储备的深度和广度。腾势 Z 呢，是本次攻势中话题度非常高的一款车型了。作为比亚迪体系内首款量产的双门跑车，一次性放出了硬顶、软顶、敞篷、赛道性能版三个版本，差异化覆盖了日常代步和赛道玩家。新车采用了三

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500千瓦，两个后电机均为340千瓦，0到100公里的加速呢是2秒以内。新车呢还将搭载线控转向云辇 M 全线控底盘 E3 方系统。方程豹呢本次也带来了方程豹 S、 方程豹 SGT 两款全新的轿车产品，标志着品牌从硬派越野赛道正式拓展到高性能的轿车领域。两款车型共享一套外观设计，只是车身的形态呢会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激光雷达、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都配备到位，动力系统同样是纯电驱动，匹配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但是要说到最体现比亚迪这次升级决心的车型，那一定是大汉了。作为王朝系列的新旗舰，大汉的设计啊，的确也颠覆了我们对比亚迪的一贯印象。整个造型脱胎于汉 L， 但是呢，会更加的低趴，更加的运动。两驱版本续航公里可以达到1000公里，四驱版呢有800公里。比亚迪又把续航卷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呢，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会和各位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哈。再来看一看鸿蒙智行饱和式攻击，如果说这批目录当中有什么现象级的趋势，那就是华为系车型的密集涌现。智界 RX、 想界 J9、 尊界的 V680 这三款新车都聚焦了中高端市场，华为正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广度重新定义智能汽车市场的竞争规则。那智界 RX 是鸿蒙智行在轿跑 SUV 领域的全新的一个尝试了。那整体的姿态呢都是比较优雅的状态，用了非常运动化的造型设计。官方的宣传海报里面还特别说明什么呢？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加盟，所以这款全新的 SUV 也带有法拉利车型的设计元素。哎，你们觉得是加分项吗？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啊。技术层面搭载的是华为图灵平台、聚晶电池平台，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的高性能电驱，配备了四激光雷达智驾硬件，应用行业首创电磁热控压铸技术哈。那整体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在线的。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搜索一下一飞，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那些问题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咯，一起来给菲菲加油助力啊。今天我一个人需要大家的给力的支持啊，都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搜索1234的一网飞的飞。好的，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留下你的购车条件、预算、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你想要纯电的还是混动的，还是说燃油的车型，把这些纠结的问题抛给一飞就 OK 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和留言哦。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你觉得当下的燃油车哪些可以抄底入手了呢？啊，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几款车型啊，其实有这个轩逸，然后有速腾、朗逸这样的一些车型。轩逸最低配的话可能就7万多，然后朗逸的话现在也是7万多，但是朗逸的配置的话，目前相对来说比轩逸的配置要高一些哈。暴走机婶说了，一菲长这样呀。长这样啊的意思是认可还是不认可？没关系啊，大家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哈。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互动话题，你们觉得当下哪些燃油车已经到了这个抄底时刻？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呢？我们后台又有几位朋友在留言哈，有朋友说觉得迈腾现在应该到了抄底的时刻了，还有 DL 他就说了，他觉得应该是昂科威这款车型啊。大家觉得就是当下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哪款车呢？各位也可以在后台分享了。刚刚聊到的是十以内可以选择的一些就是当下可以抄底的燃油车，包括国产品牌的话，其实有那个吉利的星瑞，空间也大一点 B 级车的这个水准了，对吧？10到15万这个价位的话，其实也有帕萨特，刚刚我们有朋友也提到哈，就落地可能15个左右，你现在就可以考虑到帕萨特这款车型了。然后380老款的话也是在15万，过去哈，很多朋友说回村能不能决定你先动筷子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开一个迈腾回去。现在的话15的预算你都可以开迈腾回去了，对吧？当年怎么也得25，垫垫脚都得到很多预算了吧，怎么也得30了吧，你现在15就可以落地啊。低配当然是低配，雅阁的话最近据说那个价格也非常像，我记得去年的话应该是掉到15了，今年哈据说裸车的话1.5，有的地方可能会更便宜，比如说11万多，落地可能也得13、14个，对吧？当年你怎么也得20的价格才能提到这款车了吧？雅阁啊，以前提思域你都得15，现在你提雅阁啊也是这个价格区间啊。但是车型，配置的话你得自己注意啊。小牛说超级玛丽，我们现在的名字叫汽车驾到呢。我们现在名字叫汽车驾到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1234的1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做汽车驾到。15到20的预算的话，现在可选的一些车型啊，比如说已经到抄底时刻的车型不多，但是呢帕萨特的 Pro、 途观的 Pro、 迈腾、荣放啊，基本上也都在17、18这样的价格。二线豪华品牌的车型的话，15到20的话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林肯的冒险家、凯迪拉克的 XT4 这样的一些车型，其实现在的价格也挺划算的。

但是呢销量的话不是特别可观，就如果你非要买这样的一些车型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你买回来之后你要开多久。二三十万的话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奔驰宝马的价格可能都会降下来，可以考虑一下三系呀、短轴的330啊，这些价格是不是也都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了啊？在这个价，还有一些奔驰 C 高配裸车的话，可能也在30以内，就是你落地的话也在30以内了。SUV 的话 ，X3 GLC 这些价格现在也都能够降下来。如果你选260的，比如说 GLC 的话，现在应该也是30左右哈。过去怎么也得50了吧，现在30左右啊。X3 的话也是这个状态啊。各位觉得哪些车现在到了抄底的时刻呢？各位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更多的选车用车的一些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135793说老王下班了，我这个节目时段请问有老王吗？这个节目时段有老王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时段的老王是哪位。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分享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一飞的抖音直播间。有朋友一直在后台问，我记得他之前就问过比亚迪的王朝系列和海洋系列有什么区别，有朋友可以给他解释一下。我觉得王朝系列的设计就跟他的名字一样，这个唐汉元宋还有什么秦，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可能会更大气一些，更稳重一些。海洋系列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会更年轻，更时尚一点。这样理解可以吗？技术路线啊，会更年轻。就是通勤的这种感觉会更好，更多一些吧。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接下来时间呢会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大家的留言，记得来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

0: 舞道奏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9: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8: FM 1019，
1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啦。
1: 2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加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咯。欢迎各位的加入。好，来看一下我们的鱼香肉丝哈，他说了有没有150,000左右的中型 SUV 啊，相中了自己的 LS6 了，超预算太多了，想要中型的 SUV 又看上了自己的 LS6， 但是又觉得自己预算不够。这个时候各位朋友们，你能想到哪些车可以推荐一下？15-20的这个预算是不是啊？15左右的预算都到不了20，各位能想到哪些车型呢？领跑，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应该是可以选到他自己想要的一些车型。领跑如果在这个预算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如果能超一点点预算的话，我觉得方程豹也行，泰七也在这个价格区间。新能源，然后现在你要纯电还是要混动版，我觉得也很重要啊。智己 LS6 它应该，我觉得应该，如果相中这款车的话，是不是想要纯电的概率会更多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目前来看的话，乐道 L60 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考虑一下的，稍微这个也得超预算啊，得20左右。然后领跑 C11 的话，可能顶在15的话，应该是可以选到这样的，选到一个我觉得比较理想状态的这个车型。上届的 H5 的话，超一点预算应该也 OK。就如果中型的话，我觉得上届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喜欢那种，哎，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好的，丰田的那个 BZ5 也是一款值得去考虑的车型。喜不喜欢宋 L 啊？宋 L 也蛮好看的，但也超预算了，那个18-19的裸车，所以你这个价格的话，真的还挺难选的。华境 S 跟他能看上的智己 LS 比的话，就是那两个质感其实完全不在一个线上。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上届 H5 的那个入门哈，加一点预算吧，往上加一点预算，或者说深蓝的 S07、领跑 C11 这三个，在这三个当中去纠结一下，我觉得应该能选得出来。华境 S 只能说在他这个级别的表现还可以。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这个车，我觉得它那个外观那个质感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好。当然各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入手哪个车型，也可以试乘试驾去体验去感受哈。因为我觉得买车选车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其实是你自己开起来的感觉和状态，就是你觉得这台车适不适合你自己，然后配置是不是你喜欢的，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哈。郭在后台留言说拉点饥荒上 M9， 上哪个 M9？ 问界，那不是一点饥荒。如果上的是那个，吉利银河的话，也不是一点饥荒呀。银河，你就上银河也不是一点饥荒，那问界就更不要说了。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车型可能都得加点预算，但你这个得加三五个预算。各位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吧，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最近有没有你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啊，也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啦。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在后台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大家关注的、喜欢的哪些车。

0: 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什么是糖尿肾病呢？
2: 简单来说，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我们可以把肾脏想象成一个极其精密的筛子，每个肾脏内部都有数百万个叫做肾小球的微小血管团，它们的任务是将血液中新陈代谢的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过滤出去，形成尿液，同时把人体需要的蛋白质、血细胞等大分子物质留在血液中。当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时，血液就像一杯浓稠的糖水，持续不断地冲刷侵蚀着肾小球这个滤网，会直接损伤肾小球血管的内皮细胞，使其变厚变硬，过滤功能出现异常，塞孔变大，筛盐受损后导致原本不该漏出的蛋白质，尤其是白蛋白开始漏到尿液中，因此尿微量白蛋白排泄增加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标志之一。高血糖还会引发肾脏内部血压增高，进一步加剧血管的硬化和损伤。总的来说，糖尿病肾病是一个缓慢进行性的肾脏功能损伤的过程，它的核心是高血糖对肾脏微血管的持续性破坏，最终导致筛子的彻底破坏。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6，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时段有听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点点他就说了，银河星舰7女生开合适吗？银河系列的话，其实如果你追求的是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选择的一款车型。但你说女生适不适合开，我觉得就当下的很多车型其实不太分男生开女生开合不合适、啊、那他的这个车的话我觉得女生开还是挺好的，然后空间也不错，然后有配置的话也挺高的，外观的设计的话，我觉得这个就看你喜不喜欢。当然我觉得他能问到应该是作为女生的，他还是蛮喜欢这款车型的。但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车的感觉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不太好，慢充的功率相对来说可能会有点低，还有就是它的内饰的话，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如果你喜欢这款车的内饰，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有没有，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塑料，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你可以自己先去感受一下这款车的那个门板内饰啊，包括它的一些做工啊，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审美点上，如果还可以的话，是可以去接受可以去选择的一款车。主打性价比的朋友其实是可以追求这样的车型的。好，来看一下 MM， 他说领跑的 B10 510悦享和深蓝的 S0520 MAX 选哪个，真的太纠结了。其实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我应该会更倾向于选择深蓝，因为我觉得 S05 的整体的这个感觉，我会更喜欢它的这个线条感会多一些。520的这个，但520看你要那个 Plus 版还是要 Max 版，还是要它要 Max 版本啊。129,900现在优惠下来的话，整个优惠力度相对来说还不错。领跑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它其实也主打的是性价比，两个差10公里的一个续航，我觉得续航上的差异不大啊。B10一直以来其实也主打的就是配置比较高，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整车的这个配置更在线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一款车。但我更喜欢我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说的话，我更喜欢它的技术表现，我觉得我会更喜欢一些。而且这两台车放在一起的话，你510的那个领跑 B10 的话，你都可以选到那个激光雷达版本了。激光雷达版本，如果你要悦享的话，那个价格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便宜啊，更便宜。它可能现在就10万出头，一个是11-12万，一个是10万出头，都是纯电的，都是这个紧凑型的车型，在续航上的差异并不大。然后车型大小上的话，应该是深蓝 S05会稍稍有那么一些优势。这两个真的是在细节上可以去对比一下哈，深蓝 S05 的话，它的辅助驾驶的功能相对来说会更全面一些，所以这两个可以跟

选租电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换电的话我觉得也 OK， 因为换电相对来说它的换电站现在也是挺就是在不断的这个更新中，所以从想省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你可以选租电。但是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我们直接考虑买断。用车买断的话，可能你就买了一台完完整整的属于自己的车嘛。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山水林说的领克零六还是深蓝的 L06， 从实用和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更愿意选择领克零六，深蓝的话它也是有它的技术优势在的，内饰啊什么的，我觉得深蓝的 L06 我会更喜欢。如果你想运动属性更强一些，动力上、操控上，然后安全性上的话，更倾向于选择领克06多一些哈。妒忌说车上听着，手机看着，谢谢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那这一时段的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端来留言都是 OK 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到101.9这个大家庭当中。那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后一点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可不可以勇敢分享给各位。

0: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2: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4: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4: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4: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4: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4: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4: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4: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5: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欢乐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素水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由西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由西向东再进入到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目前呢是出现了短暂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在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目前红旗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人民路是在高家园的西口处由南向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

0: 是什么鬼？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2: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天气一热呢，很多朋友就容易瞌睡。
1: 哎呦，还真是啊，我上节目的我就不瞌睡啊。为什么呢？
0: 刚睡醒、因为很多朋友啊，就可能就比如说是这个司机，
1: 对，
0: 长时间在高速上开车保持一个速度，其实很容易疲劳。
1: 对呀、
0: 如果说您感到疲劳或者是瞌睡，一定要赶紧休息休息。您知道在高速上稍微闭一下眼睛能多危险吗？
1: 对呀，那车可就行驶出去差不多得七八十米了啊。
0: 最近广东的陈女士啊，说自己坐着这个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这个深圳罗湖，
1: 哎，
0: 万万没有想到啊，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下，司机呢却打开智驾歪头睡觉。
1: 嚯、你就说这个智驾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开启智驾之后我眯一会儿没事儿。人都说了啊，你智驾也得是有这个司机陪伴着的啊。
0: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啊，
1: 对，
0: 它并不能替代你。
1: 哎呦，还睡觉？
0: 你能相信把自己的生命就交给这个智驾了？
1: 对
0: 啊、
1: 关键是搭的还顺风车，还不认识这人是谁啊？
0: 陈女士说啊，发现他睡了6次，提醒呢也没用，
1: 哎呦，
0: 还用手机聊天，
1: 哎呦，
0: 看着像是在争执，
1: 哎呦，
0: 当时啊，陈女士心里害怕极了。于是呢就发信息报警。
1: 哎呦，
0: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莲塘派出所的民警，一边呢是安抚陈女士冷静，
1: 哎呦，
0: 不要刺激司机，并指导陈女士发了定位。
1: 其实说实话啊，大家如果说近期在高速上走的话，不说近期吧啊，你就前两年你在高速上走，你看那个车啊，它闪那个蓝色的灯，就说明它在开着那个智驾在行走。
0: 哦，会有这样的提醒。
1: 对啊，现在所有的这个车都是啊，但凡带智驾的话啊，它打开它车的后视镜啊，不是后视镜上面那个的灯啊，还有车尾灯啊，都会显示出来蓝色，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啊，
0: 对，
1: 这个车辆呢正开着这个智驾。但是啊，提醒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啊。
0: 是的，
1: 你不能，
0: 而且他这个智驾真的只是一个辅助啊。咱就退一万步讲，就像我刚才问大家，你真的放心把你的生命就交给智驾吗？而且不止你，车上还有这么多同行的人，
1: 对，
0: 包括还有周围人的这个生命安全，它只是一个辅助。比如说你稍稍累的时候，它可以帮你保持在这个车速，然后就是，但你还得自己看着啊，
1: 哎，
0: 可别太相信他了。
1: 对，关键是你看看网上啊，多少这个事故啊，就是因为这个驾驶员掉以轻心啊，直接交给智驾了，结果发生的啊。
0: 我觉得其实有了智驾之后，可能相关后期我们也会有新的这个关于智驾的这种交规，
1: 对，
0: 应该结合起来。
1: 是，
0: 你
1: 现在还是 L2，顶多 L2+，你以后 L3、L4 的时候再说啊。但是现在完全达不到那种完全让他来开的。
0: 而且你即便是开着智驾，你在高速上，你歪头睡觉，他也是会拍到的呀。你这也算是违反交通规则呀。
1: 对，关键是搭你顺风车，人家也掉以轻那个胆战心惊的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啊，你们会攒一些这个纸壳子呀、瓶子啊什么的卖废品吗？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吧，也不算小了，那会儿上初中那会儿，突然有一天我知道这个废铁能卖钱。
1: 哎，嘿嘿，你那会儿才知道啊。
0: 然后就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废铁能赚钱。我走路上就可操心了，因为那个铁也重嘛。
1: 是，
0: 你对于小朋友来说，捡一点这个小废铁，卖个几毛钱几块钱，买点零食吃可开心了。
1: 哎呦，
0: 在地上碰到什么螺丝钉啊，什么小羊丝啊，
1: 对，
0: 什么可乐瓶啊，就这些我都会给它捡起来，小时候都会攒一攒去卖。
1: 哎，真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不是在二里半嘛，经常有那种大卡车，它拉那些废铁废钢的，比如卸了货之后呢，它停到那儿啊，车斗里面就会有一些残留的小块块。
0: 撒下来，
1: 我们小朋友们有的时候在那玩就会捡到那个，
0: 喝点汤
1: 捡到那个，到废品站跟你说那一块有的时候能卖2-3块钱呢，
0: 好几块钱呢。
1: 哎，当时我们就发现啊，捡废品真的挣钱啊。
0: 但是有的这人家可不是废品，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得分清楚啊，你这捡东西你得首先啊，人明确了人那个是所有人啊，他不要了。近日呢，监控拍下了江苏常州一老人啊，经过维修店的时候将4颗螺丝给捡走了。
0: 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嘛。
1: 对，关键是这螺丝是哪儿的螺丝啊？店主称的螺丝是一辆奔驰汽车轮胎。

0: 上的。
1: 我看那个视频了，
0: 嗯，
1: 是这样的，人家正在修车呢，
0: 哎，
1: 可能把那个轮子拆下来，
0: 啊，
1: 那些螺丝摆在里，就是摆在。
0: 大爷背着手进来了，干啥呢？啊，
1: 然后那个好像是大娘，
0: 大娘
1: 我不太记得了，
0: 啊，
1: 然后他正好路过的时候，就给人地上的那个螺丝钉嘎嘎嘎捡走了。
0: 哎呦，当时呢也是说啊，这个老人呢进店，这个车主进店补胎，
1: 嗯，
0: 想把这个轮胎装上，才发现啊，这个螺丝丢失了，
1: 嗯，
0: 查监控才发现啊，原来是因为这个
1: 老人以为不要了，给捡走了，
0: 嗯，是，
1: 嗯，最后分头去找，再把这个老人找回来。
0: 但说实话啊，你想想，嗯，这个轮胎上面螺丝真的是特别重要啊。
1: 是，而且这个，嗯，也不知道是大娘还是大伯啊，
0: 嗯，
1: 人家4S 店的，人家，啊，
0: 你进店捡，这确实
1: 对呀。你就比如说，那你说我在超市捡了一瓶可乐，这不太能够成立啊。
0: 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捡拾废品确实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啊，
1: 嗯，
0: 我们那个朋友给我讲的，人身边那个邻居家，
1: 嗯，
0: 人捡纸壳子啊，捡瓶子什么，给人那个孙子啊弄了一套首付。
1: 哎呦，
0: 弄房弄了一套首付，但是说实话，
1: 积少成多嘛，
0: 对，
1: 也环保
0: 啊，对，嗯，但是咱们捡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啊，这个到底是人那个所有人，人家
1: 都不要了
0: 还是不要的
1: 啊？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您捡这些，
0: 嗯，
1: 不要在这个楼道里堆积，也是非常危险的啊，
0: 嗯，
1: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快来一起晒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1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我真的是感觉到了啊，端午的氛围啊它浓厚起来了。
0: 嗯，怎么说，
1: 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啊，看到我们小区门口有卖那个粽叶儿，粽叶儿的，对啊，卖香包的，公园门口倒是有很多给小孩卖那个香包的啊。
0: 嗯，
1: 关键我还发现了一点，
0: 发现啥了，
1: 昨天我在我们小区门口停留了一下，看很多人啊从车的后备箱里面卸的大包小包的，那是不会是单位发的福利吧。
0: 他就是
1: 啊，就是啊，我就服气了，这就端午节发什么福利啊？你发了吗？
0: 没有。
1: 那你不准备给搭档发点福利之类的吗？
0: 那我发了，你是不是得叫我声领导？
1: 婷总管啊，
0: 听听你，
1: 婷领导，
0: 你叫个婷主席也行啊，
1: 挺像话吗？
0: 主席吗？
1: 这天天这还物色的官还挺大的啊，直接叫你那个什么啊书记算了啊。
0: 也行了行了行了，越说越离谱了、啊、
1: 哎呦，
0: 小王小王而已、
1: 啊、掂清自己的分量啊、嗯、
0: 怎么了小张、哎、怎么了小小张
1: 叫家领导啊
0: 怎么了张美丽
1: 张美丽像话吗？有的时候就是啊，我就发现了啊，端午节我就发现大家呢会准备一些这个粽那个艾叶呀，
0: 对，而且现在这个
1: 香包啊，
0: 艾叶艾草啊，叶儿越来越齐远了，
1: 嗯，
0: 就是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造型。
1: 没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人打扮的那种跟那种花朵似的那种造型啊，人大人买了一束都居然30多块钱，我说哎呀，这么贵吗？我看我们门口那个啊，就是。就长长的那种
0: 一杆
1: 儿是2块钱、嗯、说两杆的话3块钱
0: 哦，
1: 我当时觉得那我看我就想是能不能跟菜市场一样，就是他最后收摊的时候剩几个不要了，我捡走了
0: 你等等吧，应该会有啊但现在大家都很有仪式感，
1: 哎真的是啊，其实消费降级，我现在啊都开始捡这个艾草的这剩的叶叶杆杆了
0: 你不行去地里看看呢、
1: 嗯、
0: 然后看看哪儿有割点呢、
1: 哦、
0: 来回油钱花几十
1: 真是花大钱办小事儿啊。
0: 有时候生活当中啊真的就是有几种钱、
1: 嗯、
0: 就是你不是付不起、
1: 哎、
0: 但是不想付，
1: 不想付，
0: 因为你就付了之后吧，就你这个东西你看不见和摸不着、
1: 哦、
0: 你就比如说吧电话费
1: 啊，话费，
0: 对话费、
1: 嗯、
0: 你是不是交了之后你会发现看不见摸不着，这钱就跟消失了一样，
1: 你打电话发信息玩游戏刷手机的时候，
0: 它不像你买瓶奶茶、
1: 啊、
0: 你咚咚咚喝嘴里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买件新衣服哎，你夸你穿身上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买一个就是你买个艾草、
1: 嗯、
0: 你挂门口有东西、
1: 哦、
0: 它这个东西就是很虚无缥缈，
1: 哦，
0: 包括还有什么各大 APP 的会员费，
1: 是
0: 吧，
1: 嗯，
0: 包括这个打包费，
1: 打包费，哦
0: 啊，
1: 点外卖的时候你看着这个价格，今天我还在这算呢啊，这点个这奶茶的话这看起来才8块钱，准备下单一看，哎怎么12了呢，一看还有打包费呢、啊、
0: 还有配送费啊，
1: 哎呦，
0: 还包括这个买了车位之后、
1: 啊、
0: 还要交这个车位管理费，
1: 哎这我就是得说的不是我买不起车位，而是我交不起管理费啊，
0: 这个是怎么个管理，扫扫，
1: 就是我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小区那个停车位呢，比如说18万一个，
0: 嗯，
1: 你买了之后，现在可能还便宜点啊，现在便宜点了，但是我也没有了解过，你每年还得交700多块钱的管理费，
0: 哦，
1: 哪怕这个车位是你的，你还得交700多块钱的管理费，录你的车牌，你的车呜才能进到那小区的。
0: 哦，人家可能就平常，比如说这个车牌开呀关呀的，人家得管理嘛，
1: 啊，
0: 车位也得人得看着嘛，不让别人停，
1: 怕别人把你的车位偷走
0: 啊，谁要这个扛着就跑啊，还有运费，这很多东西，但人确实是中间也确实有这个服务，但咱看不见，就老觉得，
1: 嗯，还真。是你像我现在每次买东西的时候啊，我不管退不退，我先看他带不带运费险，带运费险我觉得这个商家是良心商家、嗯、买啊。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啊、
1: 嗯、
0: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这种就是不是付不起、
1: 啊、
0: 但是我就是不想付
1: 哦
0: 的这几种钱、哦、包括物业费我也不咋想交
1: 人给你收垃圾倒垃圾啊、你坐电梯的时候电梯费你也不想交，
0: 我不坐电梯啊、
1: 哦、
0: 我不坐电梯啊、而且我每年就是还要
1: 没办法，是让你
0: 每个月都得交
1: 那个楼层的，
0: 就很尴尬。即便是我交了吧。

0: 啊，我住二楼，但是我们那个电梯它在一楼半。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有些钱你不得不交，你遵守这个规则的话，你又没办法，你确实得交。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有
0: 虽然人家确实是，比如说有些东西人确实是付出了，咱没看见，咱就老觉得不舍得交。
1: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垃圾费确实值得交，因为你夏天的时候，我跟你说，我
0: 要不拉的话，它不臭啊。
1: 尤其夏天的时候，我看我们小区那有的时候群里面在那说的啊，那拉的就是拉垃圾的车来的都勤了啊，因为那个这个夏天垃圾味道太大了，
0: 而且你什么瓜果桃梨呀、这些水果得容易呕着
1: 啊，是是是、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啦。来看一下今天怎么来的朋友们都稍稍晚一些呀，
1: 迟了点儿哈，这不会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吧啊，早上熬夜看球了吧。
0: 早上的叫熬早，
1: 早上的是摸鱼看球了吧啊，被领导抓住这个点还没下班呢吧啊。
0: 我即便四月收到了晒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
0: 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打卡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啊，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

0: 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5: 各位下班七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6: 嗨，下班了，
5: 下

0: 来吧，欢迎各位好朋友啊，可以这个时间段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儿。
1: 对，
0: 一般呢我们刚开始这个直播的时候，大家会对主播今天的穿搭呀、眼睛大小啊
1: 评头论足
0: 啊，进行一些点评。
1: 哎呦，你就说吧啊，关键是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带一些小玩意儿啊，昨天呢我觉得有点热，我带了一个挂脖风扇，大家说这主播年纪轻轻怎么都带上扩音器了都要什么扩音器呀！
0: 我昨天带了个香包，大家说呀，今天都买那个金镯子了。
1: 这说明不是我们这个今天的变化，而是大家的眼神是越来越不好了啊！尤其以庸人和非我两者怎知我心为代表的一众坏听友们啊！
0: 你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开直播，有朋友说呀，今天是不是大眼特效全跑佳佳脸上了？
1: 怎么可能？
0: 眼睛怎么大了？哎呀，婷婷画眼影了。呀，佳佳没抹发胶啊。
1: 今天出门急啊，主要是发胶那个夏天糊头上太难受了。
0: 大家就像我们的生活纪检委，生活当中有一点事情就是我们跟往常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总能第一时间发现。
1: 关键是什么？之前老在直播间说呢哈，别人的领导呢可能就是直属领导，我们各位听友都是我们的领导。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啦那个啦那个啦这个啦，
0: 肥啦瘦啦胖啦，
1: 凑合看得了。
0: 直播间喝水啦，
1: 有个主播出现在画面里面不错了啊，真的是啊，
0: 你对自己的要求是越来越低了。
1: 我们之前都说呢啊，得亏是用单位的网和单位的电直播，要不我们这都赔钱啊。
0: 来了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直播间啊，来互相聊聊天唠唠嗑。
1: 对，
0: 一般呢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我们的下班开聊吧，
1: 没错，
0: 就会跟大家来聊一些我们当下比较热点的话题呀、或者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这个经验呀这些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
1: 哦呦，
0: 又有一批毕业生即将离开学校，走进工作岗位。
1: 最近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啊，我的那些就是学生朋友们 现在可能都开始发起自己的毕业照啦，邮件这个自己的这个行李打包啦，等等这个求职的 offer 啦，等等等等啊。
0: 哎，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有没有这个自己当时拍的这个学士服的这个照片？
1: 那肯定要拍呀！
0: 哎，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来晒一晒啊。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看一下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啥样，待会给直播间的朋友看一下。
1: 你先不说这个，你当时毕业什么样啊？你一聊这个话题，一会儿就会有人说了，今天这个话题我参与不了啊。
0: 我没上过大学，
1: 因为确实没有这个学士服的照片。
0: 我们这个只是一个预热话题，就让大家来晒一晒你自己学士服的照片，或者大学毕业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我们的预热话题，主要。

0: 们其实想说一说什么呢？那为了让我们某些听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啊，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找工作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建议。
1: 你就说，
0: 我觉得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那会儿毕业的时候，真的就是可能周围能够给你建设性意见的人很少，
1: 两眼一摸黑，
0: 对，就稀里糊涂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反正我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来台里了，然后中间请了几天假，然后去那个学校领毕业证，回来之后就稀里糊涂的继续在台里工作了。
1: 回来之后找不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那跟我这那个情况差不多。我记得当时2019年的时候我刚来，那会儿6月多、
0: 你来的时候你也没毕业，
1: 没毕业，我1月来的嘛，那会儿还算是实习吧。先来这儿，
0: 一会儿就有自己的节目了。
1: 哎，咱有人，人都说了嘛，一看家家条件不一般啊，像话吗？大人是我的人脉啊，那我没啥人脉了呀啊，真的，当时我还专门请假去领那个学士毕业证，还在四川来了次毕业旅行。有的时候想想，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啊，又到了2021年6月份，
0: 对，是的，
1: 你想想，我都工作这得7年了吧？哎呦，家家太不容易了啊，家家辛苦了，把优秀员工家家打到
0: 公司上，依旧在这个岗位上，依旧没有取得什么大成就，哎，不错了，不错了。
1: 你取得成就了，你取得成就了啊！
0: 不错了，不错了，已经做到台里最热门的一档节目了。
1: 最热门的节目啊！那你这么说的话，安娜也可不乐意了哟。
0: 那我也上过呀。
1: 叫你叫安宁，
0: 婷婷帮您忙了。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我觉得啊，很多人，你像好好学习啊，考个好大学啊，你说终极目的是为了什么？
0: 找个好工作，
1: 是吧？我就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啊，有些人出生在罗马，有些人天生就是牛马呀啊！
0: 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在刚刚步入社会，或者是即将步入社会的这个阶段，或者是在你即将上大学的这个阶段，能够给你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其实对你整个人生来说都非常重要。
1: 没错。
0: 但是我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可能别人给你的建议是针对他过往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根据他的具体情况，你要听一听别人的意见，一定要结合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
1: 是
0: 为自己制定出一条适合你未来去走的这个路。所以说我们今天呢，邀请各位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对于即将找工作的这个同学们，孩子们，我觉得其实大人们也行，因为也有可能换工作嘛，对不对？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关于找工作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建议，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建议，都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对，
0: 两个互动，第一个就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学士服的照片，第二个，你关于找工作或者是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建议，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要是开启了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那也收到了，说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已经快要出省了。
1: 他在新州都能刷到我们俩哦。
0: 来吧，大家也可以来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一起来分享。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03591234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

0: 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4: 下班开聊吧。
6: 来吧，我们邀请大家啊，一起来晒一晒自己毕业那一年的照片儿。反正广告时间，我们已经不顾直播间的听友了，
3: 对，
6: 不顾直播间的网友了，自己就回忆起自己的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啊。
3: 关键是什么啊？我婷婷真的是翻起了自己当时拍的这个学士照片，
6: 嗯，
3: 学士那个毕业的时候照片啊，看着还挺那个少女的，不像现在啊，看着可绿茶了。然后翻开那个婷婷人还专门打开了这个邮箱啊，我真想把这个直播这个镜头转一下，那非主流的时候看着那是真土啊，
6: 我觉得很洋，当时很洋气的呀。
3: 咱也是纳闷了啊，你就说这时代变化也太快了，你说当时啊，咱也是走在时尚前沿的，
6: 嗯，
3: 流行什么咱们整什么，流行什么发型咱们整什么发型，但就是不知道为啥啊，你过上三四年四五年五六七八九十年，你再回头一看，当时怎么就那么土，土那么村呢。
6: 哦，
3: 你们没见婷婷那啊，主要是我因为这个作为主播啊，作为同事看到婷婷的拍的那飞起来的照片，我都觉得土到爆了。以前谁的相册里面没有一个这样站起来飞起来那种毕业的照片呢？啊，
6: 这就流行那个。
3: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人。

0: 直播间说了，今天话题比较苦啊，我互动不了，下次能不能聊一个小学毕业闯社会的话题？小学毕业
1: 有其实很多
0: 啊。你小学毕业闯社会，你这实在不行，你在那个学门技术啥的呢？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叫卷心菜是吗？
0: 嗯，
1: 网速有点不太好啊，他发来了自己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拍的那个照片，
0: 是
1: 很多朋友都拍来了，就是我们来猜，大家可以先发过来，
0: 嗯，
1: 稍后我们来猜一猜哪位是我们听友。
0: 对啊，佣人说也没变啥样啊，那说的是不是我啊？还有我们的刚刚辣椒炒面说了，现在变更帅了，哎，确实是，你像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啊，意气风发啊，恰同学少年，
1: 来看一下，
0: 现在依旧年轻，依旧热泪盈眶。
1: 卷心菜说就是14年前扎扎像素，应该没有12年的，哦，12年，哦，是
0: 一二年
1: 了，哦，那会儿刚上大学，
0: 12年
1: 你不会是这个？你看当时就流行这样的刘海，就是中间 C 位这两位的刘海，我也有这样刘海的照片。
0: 这个刘海叫什么刘海？
1: 偏刘海，对，
0: 偏刘海。
1: 他应该是从左边数，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卷心菜是从左边数第三个。
0: 哦。他觉得你就是 C 位的，
1: 要不就是右边第一个，
0: 像话吗？右边第一个那会儿，那一看小学呀，这是啊，人别人穿学士服，他在那儿就是滥竽充数呢，在那儿啊。
1: 再来看一下，哈哈哈，葛人说毕业5年了，
0: 毕业5年了，那你还挺年轻的嘛，
1: 哦，
0: 这才毕业5年，我都毕业6年了。
1: 你猜一下他在哪个学校？
0: 运城学院。
1: 哦，瞅着有点像，我瞅着也有点像，
0: 哦，
1: 是运城学院吗？
0: 不是运城学院的话。师范，那山西师范
1: 应该是运城学院吧？
0: 运城学院
1: 啊，
0: 你是感叹词加的好突兀啊！
1: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啊？
0: 嗯，
1: 来吧，如果说您已经工作了，
0: 嗯，
1: 就是工作了几年呢，肯定自己也总结了一些
0: 是
1: 心得或者是建议，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是啊，
1: 就是这位朋友说。千万不要做背锅侠，做事要留痕
0: 啊啊！对，就是说的嘛啊！就像为什么在直播间的时候，总有那么多听友说，哎，优秀员工佳佳，优秀员工佳佳呢？他们知道啊，领导经常看我们的直播，就要把佳佳付出的辛苦啊，让领导看见。嗯，
1: 还有这位朋友，
0: 听友们辛苦了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
0: 嗯，
1: 不要好高骛远，
0: 哎，
1: 单休工资高的，一定要选双休。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他要是分享经历的话，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啊，
1: 嗯，
0: 真的是我当时在实习期间悟出来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因为我在四川那会儿实习嘛，那个四川广播电视台呢在那个世纪城那个高铁，这不是高铁站，地铁站叫世纪城那个站，
1: 嗯，
0: 我每天呢从那个金牛区，金牛到青羊区那个交界处啊，坐差不多得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地铁然后才能转到那块儿，再转一个地铁啊，忘了大概应该通行时间就得1个多小时吧，让我感受到了啊，你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是，哎呦，那真的要叫一个痛苦啊。我后来悟出来一个道理啊，你要是在哪儿工作，你就找周边3公里、5公里之内的房子租，
1: 哦，
0: 哎，你不能租太远的房子，你租太远的话，
1: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工作的地方那可能就是在 CBD，
0: 嗯，
1: 它房子确实有点贵
0: 啊，
1: 我其实我是觉得啊，
0: 嗯，
1: 就是大家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就千万不要，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好高骛远，
0: 嗯，
1: 我觉得我很同意
0: 啊，
1: 就是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想，反正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我第一份工作我就想这事我一定是要学东西来的
0: 啊，
1: 就是先不管就是这个工资多少，
0: 嗯，工资多少啊，
1: 我是奔着学东西去的，
0: 先把技能学会了，嗯，
1: 但是一定要，
0: 啊，师傅饿死
1: 一定要在乎工资啊，不能完全不在乎，其实也不太好，
0: 哦，
1: 你会很辛苦。
0: 对，我还要补充一下啊，像婷婷说的啊，住如果在 CBD 工作，你 CBD 工作的话，你的工资应该就不会少，
1: 也有可能，对对对，
0: 毕竟那大企业了，都能在 CBD 租写字楼了，他那工资什么的应该
1: 也
0: 不
1: 少，
0: 也
1: 少不了，
0: 啊，
1: 少不了，啊。来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K 哈，他是怎么说的，
0: 嗯，
1: 他说每一行都不好做，
0: 嗯，
1: 要不就纯为了钱去干，要不就是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嗯，
1: 我其实老说这个喜欢情绪价值不好
0: 啊，
1: 但是吧，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很吃情绪价值的人， 就是我是觉得你心情好了，
0: 嗯，
1: 就是你怎么着都很好。反正我当时找工，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过来的朋友可以来跟我说一说。
0: 嗯，
1: 我刚开始就是找工作啊或者找兼职的时候，我一定要找那个氛围好的，就是我在这儿我能够开心的，我觉得辛苦一点也没事儿、啊、但是我要不开心，我就是给钱再多我也不会开心的
0: 啊。让我之前想起来忘了和哪个

0: 高阶人士聊天的时候，人家说了啊，时间啊，要么是钱，要么就是情绪价值啊，你图一样。你但凡哪个工作你占三样啊，好工作你在这儿好好奋斗，你但凡占两样啊，你就这个好好的这个
1: 好好干吧，
0: 好好干啊。你占一样你就好好坚持，如果一样不占的话，那就拉倒
1: 吧。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根据你们的人生经验啊，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哈、就让你提一些找工作啊或者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建议，你会怎么说呢？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0: 你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1: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啦。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也可以找到我们。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9: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8: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啊，刚才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出现了一些小卡顿。
1: 嗯，不是小卡顿，大卡顿了啊。朋友说卡在那儿不动。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啊，刚才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出现了一些小卡顿。
1: 嗯，不是小卡顿，大卡顿了啊。朋友说卡在那儿不动了，怎么啊？
0: 还有朋友说是蜻蜓就是卡了，我从蜻蜓来到直播间的。
1: 哎呦，辛苦了辛苦了。
0: 稍后我们跟工作人员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啊。嗯。

0: 是什么嘞？
1: 嗯，赤壁集对我们考证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情有独钟。我们应该是主持人资格证吧？
0: 主持人资格证
1: 我们都有，
0: 嗯，
1: 现在就必须得持证上岗的。
0: 对呀，啊，
1: 嗯，
0: 为什么追梦人不能来上节目呢？因为追梦人没有主持人资格证。
1: 对，是的。
0: 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这个网络确实卡，大家在后台的留言我们根本就几乎已经刷不出来了啊，
1: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即将来找工作的孩子们，
0: 嗯，
1: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
0: 嗯，
1: 包括我们刚才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说了，有时间一定要考证，就像赤皮鸡说的这个，
0: 嗯，
1: 跟你这个工作相关的证能提升自己的证书，
0: 嗯，
1: 在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一定要多考。
0: 对，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我们这后台啊真的是一卡一卡的，我们尽量在这个一卡一卡当中来找到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对，
0: 就真的人是经不起念叨的。刚才我在直播间跟大家展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拍学士穿学士服拍的那个照片，然后佳佳还问我这个男生是谁呀、
1: 啊、哎呦，婷婷讲起你们以前的辉煌事迹呀、啊、说你们是央视三巨头吧当时我还说啊，你们仨啊，当时差点把人家撒贝宁老师啊麦提老师啊差点给代替了啊
0: 后来还是恋家嘛，河北人还是愿意搁家待着。
1: 对啊，就跟国足为什么不出去踢世界杯一样啊，
0: 太远了恋家
1: 太远了媳妇儿不让去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工作的话题啊。一到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大学生们啊研究生们啊也都毕业了。
0: 是，
1: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数据啊，说最近这个就业啊这个基数啊，这个尤其是毕业的大学生的基数特别大，但就业的岗位呢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根据你以往的这个工作经历，跟刚刚毕业的学生们分享一点工作的心得或者建议。
0: 这位朋友说毕业即失业，其实还好，我毕业就来台里了。就是我之前经常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是2016年5月16号来台里。
1: 哎呦，你看记得多清楚，
0: 刚刚好10年。
1: 哦，5月16号当时没庆祝一下吗？
0: 没有，我当时我是怎么
1: 来了10年了没说。

0: 请搭档吃个饭吗？
1: 当时我也不是跟你搭档十年的
0: 啊，
1: 我当时我是怎么记得？
0: 没说摆一桌收点礼吗？
1: 当时那天我们开会嘛，
0: 嗯，
1: 然后我都不记得我是哪天来的了。
0: 哎、
1: 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开会，5月16号、
0: 哦、
1: 星期一，
0: 哦，
1: 然后说。然后写的我的名字，
0: 嗯，
1: 然后河北传媒学院毕业，
0: 啊，
1: 然后就开会的时候，领导说他可能随手记下来了，
0: 啊，嗯，你看看啊，万一哪个同事啊这么惦记你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哈，
1: 嗯，
0: 你各位好朋友们能听到节目的啊，应该也是在职场上打拼多年了，
1: 是的，
0: 根据你们自己积累的一些职场的经历和经验哈，啊，跟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嗯，我们来就说几个具体的问题，
0: 嗯，
1: 就大家可以谈谈你们的见解或者你们的建议。
0: 哎，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说的，说毕业了还得去一线城市闯一闯，
0: 嗯，
1: 你们觉得是毕业了去一线城市闯一段时间，
0: 嗯，
1: 再回来，还是你打算回来你就一直回来，或者是就往更好的城市去走一走呢？
0: 我觉得啊，真的我挺赞成就是我们直播间这位好朋友的这个留言的啊，
1: 嗯，
0: 毕业了去大城市得闯一闯，你不一定会在大城市这个就是真的会扎下根儿啊，
1: 嗯，
0: 大城市生活压力啊各方方面面啊可能确实是有点大啊，
1: 嗯，
0: 但是你没有这段经历的话，你觉得自己啊好像人生缺点什么，就是别人在聊起艰苦奋斗的时候你好像没有感受过，
1: 啊，那你
0: 太幸福了。
1: 你觉得是为了有点谈资还是觉得会经历收获很多？
0: 肯定会，大城市的话你就想嘛，人才相对来说也比较多，
1: 嗯，
0: 啊，你相对来说竞争压力也比较大，就是在竞争高压的情况下你提升会很快，
1: 哦，
0: 你就像我之前在四川那个电视台实习的时候，我跟那些主持人出去采访的时候可能都是遇到一些外国人啊，
1: 嗯，
0: 他们呢会因为他们当时也是做着这种旅游节目嘛啊，
1: 嗯，
0: 分享的都是全国各地的那个就是世界各地的扎根在成都的那些外国人来聊他们的经历，
1: 嗯，
0: 做一期节目。当时我就在想啊，哎呦，这接触的确实不一样，有在那块开酒吧的美国人，有在那个做烤肉的以色列人，
1: 嗯，
0: 还有那个做那个什么当时做 taco 的那个墨西哥人。哎呦，
1: 我是觉得啊，就是可能各有利弊，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在大城市你会见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嗯，
1: 但是就是其实因为我是刚回来的，
0: 嗯，
1: 我是毕业了业之后还没有毕业就回了，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小城市可能机会更多一些
0: 啊，
1: 就说实话，如果说举个例子，我去四川电视台实习，我可能想要走到主播这个岗位，
0: 嗯，
1: 可能要经历至少5年、6年或者好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我刚毕业那一年就可能就是因为回到运城，正好也是机缘巧合吧，
0: 嗯，
1: 但是别人可能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0: 嗯，
1: 正好那一年就有机会，我是5月份来的，11月份吧，
0: 嗯，
1: 过年前就已经开始上镜主持了。
0: 这让我想起来，真的是毕业的时候人都会迷茫啊，
1: 嗯，
0: 那会儿我不是去东莞面试嘛，
1: 嗯，
0: 当时东莞电视台他们说不是那个先招那个主播主持人，
1: 嗯嗯，
0: 他们说你这个刚刚毕业你愿意来我们这儿当实习生吗？我当时想，我都在四川干了那么半年实习生了，完你这儿再干实习生，然后后来我给婉拒了，婉拒之后我后悔了，
1: 嗯，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把 JAYTT 说到说，
0: 嗯，
1: 同意一线城市闯，
0: 啊，
1: 至少一线城市的管理方式，
0: 啊，
1: 会相对正规和先进，那其实你看你入的行业不一样，
0: 嗯，
1: 各个行业应该我觉得都有正规和先进的，啊，
0: 主要竞争压力也大，就像我之前在大城市那儿面试的时候，
1: 嗯，
0: 人真的啊不是浙传的就是中传的。
1: 还有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说的也很有道理，
0: 嗯，
1: 他说行业机会会多一些在，
0: 嗯，
1: 在大城市，
0: 哎，
1: 有可能你抓住了就可能会命运的改变吧，
0: 哦，
1: 嗯，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脚踏实地，
0: 嗯，
1: 然后抓住机会其实是，当然这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过来的这些事情给到大家的一些这个建议，
0: 嗯，
1: 大家如果说你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参考啊。还有这位朋友金兆说到了说，大地方才考证，
0: 嗯，
1: 还得是含金量高的那种证，
0: 一件二件啊，
1: 嗯，
0: 是不是这种证？
1: 考呗，
0: 嗯，
1: 那考就考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觉得上大学我比较后悔，就是那会儿我们学校就一直鼓励大家去考证，
0: 嗯，
1: 我当时还想，我说怎么这让我们考证，每个证报个报名费啊什么都这么贵，
0: 嗯，
1: 但是后来你发现你需要用这个证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用的时候它就真放那儿，真没啥用，
0: 哎，
1: 但是等到你有这个证别人没有，正好你的工作又需要这个证的时候，那其实还是挺沾光的，
0: 嗯
1: 嗯。
0: 当时大学的时候，我想起来，在我们学校那个食堂门口经常摆一个摊儿的，有那个考导游证的。
1: 嗯，
0: 我现在想想啊，我当时应该考，我没考个导游证啊，还有教师资格证。真的，大学里面就是这样啊，即将步入到大学的那个同学们啊，到大学没事的时候，真的可以研究研究这些证啊。
1: 嗯，就是适合你的，然后或者是你能考的，因为你毕业之后，你很少会有这种静下心来去好好去考一些东西。

0: 的。如果想考，一定要在25岁之前，或者是更早、更年轻的时候去考。年龄大，一个是精力跟不上了，第二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充裕的时间了。
1: 对，你想在大城市飘的话，也得趁年轻，刚毕业的时候去和大城市好好飘一飘。就像我之前那些学弟学妹们，人现在可能在交个朋友那些直播间啊，在杭州啊，在北京啊，我感觉我就直接扎根在这个自己的家乡，相对来说很顺利啊。但是感觉他们那漂泊啊、奋斗啊，感觉更有意思一些。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想做的就去努力吧，一切都不晚。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进情绪呢嘛啊，朗诵一段歌词，大家听到歌词的时候，哎，这个歌词我熟啊，这个歌我会唱啊，
1: 是，
0: 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网络这么卡，我都怕大家发来的语音我们收不到啊，大家不妨就试。

0: 会啊，
1: 刚刚大家就唱出来了，
0: 哎，
1: 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儿，这首歌大家肯定都是听过的，
0: 嗯，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小刚的歌嘛，
1: 嗯，如果您会唱，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啦，
0: 嗯，
1: 小飞扬说，家家端午放假吗？
0: 本来放啊，本来把所有排班的事都给那个安排好了，
1: 嗯，
0: 结果呢去私交主持啊，有没有参加歌手大赛的啊？咱们周六的时候啊私交见啊，到时候给你们内幕一下，黑幕一下啊。
1: 你的职务能黑幕什么？
0: 黑幕一个座位啊，黑幕一个可以看演唱会的座位。
1: 等比如说你买的第五排，
0: 哎，
1: 给你安排到第四排。
0: 哎，你比如说买到第五排的边边起，我给你黑幕一下，给你坐到舞台上啊。
1: 让人上去唱呗。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首歌曲啊，相信大家会唱的段落就是刚刚啊非常熟悉的那个片段啊。

0: 油膏
1: 啊！
2: 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始讨论油膏的事儿了啊！有朋友说给我黑幕一个炸油膏的摊位，佳佳的植物还到不了那儿，
1: 到了，
2: 你得找我，
1: 找你更没用啊！我可是你主办方钦点的主持人
2: 啊！哎，别人都不愿意去，
1: 谁说的？人还要安排住宿，安排吃喝啊！我硬生生的说行吧，啊，一会儿跟我的经纪人谈一下，
2: 硬生生的说行吧，
1: 跟我的经纪人谈一下。
2: 我以为你拒绝了人家呢。来吧各位好朋友，就是这首歌呢就是青花，
1: 对，
2: 很多朋友都会唱，
1: 都已经发来歌声了，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开始又开始卡顿了啊。我看一下，
2: 可能美妙的歌声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加载吧。
1: 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给我们的后台唱卡了啊。
2: 他唱了
1: 啊，
2: 他唱了，
1: 他唱了，
2: 又数鸭子呢，
1: 我正刷新那个他的留言呢，这不是就卡了。
2: 会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唱给我们听啦。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3000，23393000就可以找到婷婷啦。因为今天我们那手机卡了，在婷婷的这个直播间直播啊，大家可以进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喽。要唱歌的是得去我们微信后台。
1: 对，唱歌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看来已经有朋友发来歌声了，但是这个就是刷新不出来，
2: 唉，
1: 耽误事儿啊。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7: 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3: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14: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1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1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

0: 和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王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我们歌王争霸赛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叫做青花啊，各位好朋友们应该都比较熟悉啊。紧紧握着青花心，无心守着承诺啊，没气儿了都啊。刚刚我们说

0: 吃油糕，是去零一去我朋友家，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家里面过事儿，我们去封里了，人就在那炸油糕，我当时减肥，那我专门跑人家吃这个油糕，
1: 你看看
0: 太稀罕了，
1: 太没有意志力了啊！不像我直接把那油糕摊弄走，我不吃谁也别吃啊！我减肥呢谁也别吃。
0: 也有人说起码得两个人，我吃席的时候看见过，
1: 看见过，
0: 一般就是一家几口。
1: 来吧啊，这个时间段呢，非我良知怎知我心，热心市民王女士已经发来了这个歌声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后台就在这转圈圈，就在这转圈圈啊，就跟无所事事的婷婷一样，就在这就背着手在那转圈圈啊。来吧啊，还有未来可期，大家这个留言我们都看到啊。未来可期说《蓝色土耳其》是收录在《蓝色土耳其》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多宝驴，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青花》呀，你在那越过山丘啥呢？
0: 就是不管我们呗，想唱啥自己唱啥呗。
1: 不，那我现在很好奇，非我良知怎知我心，不会唱的就是数鸭子吧啊。
0: 给我急死了，这
1: 网络，
0: 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1: 领导能听到节目吗？啊，台领导能听见节目吗？这网确实是影响上节目了啊，这刷新了半个小时了，刷不出来啊。
0: 刷不出来，你唱一个。
1: 这不打我手背上了吗？
0: 啊，那我给你放着。
1: 啊，不用放着，我简单的和阿卡佩拉一下就行了。找一下在哪呢？
0: 什么？
1: 阿卡佩拉，
0: 呸一下，
1: 阿卡佩拉，清唱啊！
0: 行，来，
1: 我找一下啊！
0: 紧紧握着，开始走。
1: 你先来啊！

0: 了沉默。
1: 气息很普通啊。
0: 沉默不是，是我起高了啊，是因为你刚刚在那起的时候给我带坏了啊。能找人背锅就找人背锅啊！
1: 你背。
0: 来吧，看到这个好朋友们发来，真的是啊，这语音显示出来了，就是点击的时候一直在这转圈圈啊，影响我们。
1: 还有朋友说，婷婷昨天去万达了，我现在住万达。
0: 对啊，没事的时候还兼顾着啊，晚上巡巡逻啊，看看哪家店铺没关好，给人关下门啥的。
1: 我主要是下班接了一份月儿嫂的兼职，
0: 钱都让你挣走了啊。
1: 还没缓存出来呢，
0: 没，
1: 你先别缓，非我良的怎知我心的，你先缓。
0: 热心市民王女士也缓存不出来呀、啊、这不是跟你一样吗？你看这个圈圈在这转的，
1: 那
0: 像不像直播间的你？
1: 你先缓热心是别缓多宝鱼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不是，人多宝驴还没来得及唱呢，这都卡住了。
1: 来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就是大家都唱了啊、很多朋友在唱，但是我们后台一直
0: 我都怕一会儿答题的时候都评不出学霸了，
1: 评不出就拉倒吧。我今天我这个学霸准备的可好了，就是跟最近的时事非常相关。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的歌声再缓存一下啊。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嗨。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我们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的亮亮，有日子

0: 没见的老朋友希瑞果叶，恭喜上天有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今天五道题全部答对也不一定能成为学霸，还得多多少少靠点运气。
1: 为啥呀？
0: 后台刷新不出来呀。
1: 今天的五道题目啊是跟最近这个世界杯有关系的。
0: 哎呦，这不打我手背上了吗？
1: 看看你们是不是足球宝贝。哎而且你要对这一届的世界杯特别了解。
0: 嗯，
1: 好，请听题。
0: 哎 ，first，
1: 第一道题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多少届赛事？
0: 嚯，
1: 是22届还是23届？
0: 哎，下一道，
1: 跟我的年龄一道一样。
0: 啊，世界杯都60多届了。
1: 去看你。
0: 世界杯的历史比这个啥奥运会还久呢啊、
1: 哦！2026，解开你，讨厌你！
0: 你不是说跟你年龄差不多吗？
1: 18届，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那跟我年龄差不多。
1: 不，是世界杯历史上第多少届赛事呢？
0: 嗯、
1: 是22届还是23届？
0: 哎，是22届还是第23届呢？
1: 嗯，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第多少届赛事？是第22届还是第23届呢？
1: 我以前以为啊，
0: 嗯，
1: 还有叫美加墨的地方呢。
0: 要么说，有的时候女性思维啊，真的是特别幽默啊。
1: 好了，这个待会儿大家就可以先答着，
0: 嗯，
1: 然后呢，等这个海珠专线
0: 答错了啊，
1: 你干嘛这么直接啊？
0: 啊，那你委婉怎么委婉？再调整一下，
1: 再调整一下。
0: 这满共就俩答案啊，来吧啊，这届世界杯是第多少届呢？是第22届还是第23届呢？
1: 第二道题，
0: 跟詹姆斯那个在骑士队的号码牌一样。
1: 你这个对于女生来说，
0: 也不知道啊、
1: 对。第二道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重大赛制革新，参赛球队的数量正式扩至多少支？
0: 就想让中国参赛呀、啊？
1: 很难哈，这个题是48支，还是56支？
0: 哎。这一届啊，三个国家一起办啊，三个国家一起办呢，这个球队数量也扩大了啊。那扩大到了多少支呢？是48支还是56支呢？
1: 嗯，
0: 是48支参赛队还是56支参赛队呢？
1: 哎，
0: 你想想啊，这地球上有190多个国家啊，差不多1/4去参赛了啊。
1: 嗯。加油了啊！
0: 嗯，是48支还是56支呢？这一届世界杯啊，迎来了重大的赛制革新，参赛球队数量正式啊扩至多少支？是48支还是56支？
1: 哎，
0: 这足球队多了啊，这个场次就多了，场次多了啊，转播的比赛就多了，转播的比赛多了，他们挣钱也就多了。到时候举办那个第24届的时候，弄上100支足球队啊去参加啊。
1: 到25届，
0: 踢上他半年。
1: 到25届的时候都来啊，都来。
0: 来吧哈、啊，这个第二道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重大赛制革新，参赛球队的数量正式扩至多少支球队了呢？是48支还是56支呢？
1: 好，下一道题。
0: 嗯。
1: 2026世界杯决赛，举办城市是墨西哥。哥还是纽约？
0: 哎，是墨西哥城还是纽约呢？
1: 嗯，2026世界杯决赛举办城市是墨西哥城还是纽约呢？
0: 嗯，就这么说吧啊，刚刚结束的 NBA 啊，他们这个城市夺冠了啊。2026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城市是哪儿呢？是墨西哥城还是纽约呢？
1: 嗯，
0: 这个城市最近 NBA 刚刚夺冠啊。
1: 你知道在哪个球场吗？不知道吧，哈哈，我知道。这算是附加题，
0: 卖弄一下，
1: 问问大家。我知道，我知道，肯定是知道的。 我只不过是不太确定，我是知道的，我要确定一下。
0: 先卖，那你先卖弄啊！我期待你打脸。
1: 我等那个咱话筒挂了，我先跟你说，然后我再确定一下啊。
0: 挂了啊，姐，打电话呢。
1: 第四道题。

0: 四天
1: 二零二六世界杯，为史上首次三国联办，
0: 是
1: 本次承办国是哪几个呢？
0: 哎，
1: 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是美国、英国和法国？
0: 打了三巴掌了，给个枣啊，这是啊。
1: 美加墨世界杯啊，二零二六年世界杯为首次史上首次三国联办，那么本次承办国家是哪几个呢？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呢？
0: 哪三个国家呢？
1: 这题是要错了。
0: 行了，也看不着大家答题情况了，大家尽情的答吧啊！你们错了，我们也看不到，这看不到了，这后台就在那转圈圈呢啊、
1: 最后一道题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夺得世界杯冠军次数最多的是哪个国家？
0: 哎。
1: 是巴西还是阿根廷？
0: 哎啊，这个国家啊，他呢叫人之前都说啊，得过一次这个世界杯冠军，他就加一颗星。
1: 哦，
0: 这个国家每次
1: 积分最多了，是吧？
0: 每次提起他们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叫五星、
1: 啊，
0: 是五星阿根廷还是五星巴西呢？
1: 嗯，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得过冠军了。
0: 啊，最近这个球星啊，他是主要他们的当家球星内马尔最近哎，夺得世界杯啊，怕有球迷啊，是不是怕有球迷啊？夺得世界杯冠军次数
1: 好严谨哦，
0: 最多的啊是哪个国家呢？是巴西还是阿根廷呢？
1: 嗯，或者是有没有就是资深的这个足球宝贝啊？他已经多少年没得过了？我都没想到这么多年没得过了。
0: 很正常啊，那世界杯还能连冠呢啊，
1: 这么多年没得过了。
0: 足球其实运气也挺大的啊。
1: 哦，
0: 可以啊 ，Prades 啊，在最后我们这刷新出来了啊，泰州专线最后的答对了 ，Mr. 杨答对了啊，Mackinacon
1: 中间有一道题答错了，
0: 这个就是纽约，
1: 是吗？
0: 这个篮球球队他们叫尼克斯啊。还有 Mackinacon 啊，说一共有56支球队去参加，因为我们有56个民族。
1: 是说反正挺有道理的。
0: 行了啊，各位好朋友们，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啊。至于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学霸，也得靠点运气啊，因为不一定留言能刷出来呀。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先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儿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嗨，下班了。

0: 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分享正确答案的环节喽。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看看自己有没有答对呢。
1: 嗯，
0: 第一道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第多少届赛事呢？
1: 哎，
0: 正确答案是
1: 23届啊，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啊。
0: 对，
1: 来吧，第二道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重大的赛制革新，参赛球队的数量正式扩至了多少支队伍嘞？
0: 正确答案是
1: 48支队伍啊，48支队伍啊。各位好朋友们，有的时候想想感觉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国家都去参加比赛了啊。
0: 第二道题，
1: 第三道题，
0: 2026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城市是哪里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1: New York 啊，
0: 在纽约。
1: 哎，卖弄一下，
0: 大都会区
1: 啊。
0: 你想知道那个具体的那个体育场？
1: 你不是卖弄的吗？我想知道。
0: 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就是纽约的这个。
1: 听上去感觉是保险赞助的。
0: 新泽西球场。
1: 哦。来吧哈，第四道题，2026年非法世界杯为史上首次三国联办呐，本次承办国家是哪三个嘞？都说了美加墨，美加墨啊，那怎么着也
0: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也轮不到美英法呀。来吧，最后一道题啊，那夺得世界杯冠军次数最多的是哪个国家嘞？
0: 正确答案是巴西。
1: 巴西啊，都说了五星巴西嘛啊。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点那个库迪咖啡的话，可以看到他们不是跟那个阿根廷队有合作嘛啊，他们是印着那个阿根廷队的那个球队徽啊，上面就三颗星，三星阿根廷，五星巴西。法国几星？
0: 法国我不知道，
1: 刚刚不跟你说了吗？啊，
0: 几星？
1: 两星啊。这夺得一次世界杯，给你上面加一个星啊。
0: 哦，
1: 嗯。
0: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
1: 嗯。
0: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案，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18，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防汛工作放重点，
1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

好的，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那此刻呢各位朋友，那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开心吗？今天啊真的是还是挺热的，但是要比昨天要好一点。好，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说一说啊，你哎有没有拖延的习惯？你有没有拖延的习惯呢？我们来聊一聊啊。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我有时候就是有些事情确实是有点不太想做，然后就一直是啊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说哎这并不着急并不着急，然后呢这个拖延到什么情况呢，就干脆把要做的事情全部忘得一干二净。好的，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您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想说的一些话呀，或者你想要打卡呀，或者你想分享一些自己今天的所见所闻，或者是此时此刻的感受啊，都是 OK 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拖延这件事儿。那你觉得你有没有拖延的习惯呢？比如说在哪一类事情上你可能会忍不住的想要去拖延呢？好的，在等待大家互动的过程中，我们来看一看杀出原生家庭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长大成年之后总是在重复父母的争吵模式。哎呀，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注意到这一点，如果真能注意到的话，那就是会调整的。有的人一开口就像母亲，有的人一沉默就像父亲，表面上你是在和伴侣对话，实际上啊你是在和童年的父母对话。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明明不想成为他们却活成了他们。当然这个现象也挺吊诡的啊，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啊，我不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活成了他们。因为你的努力和自我实现无关，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深层的补偿动力，我要证明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要逃离那个家，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呢你的这些发誓，你的这些说我要怎样怎样，是基于你的参照物还是你的父母呀？但是如果这种动力没有被意识化，它就会变形，它会从成长变成强迫，从追求变成焦虑，从选择变成不得不。于是呢你在亲密关系里面要么控制别人，要么就是被控制。精神分析有一个核心概念叫强迫性重复，人总会无意识地把早年未完成的情感情境一遍遍搬到现实关系里重演，试图在新的对象身上得到不同的结局。可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觉察，你只会换人重演，不会真正改写。所以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摆脱家庭，实际上只是把家庭内化进了自己的人格结构。所以你的情绪模式、行为习惯、亲密距离、成功焦虑，乃至你对安全感的定义，都带着那个家的痕迹。心理咨询为什么要反复地谈家庭？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说要控诉父母，更不是为了沉溺创伤。谈论家庭是因为改变一个人最直接的路径，就是重新理解他早年的情感结构。当一个人能看见啊，为什么我一被忽视就暴怒，为什么我一被需要就

窒息，为什么我越成功反而越痛苦？他才第一次从命运啊，从被命运推动走向开始选择。所以呀，所谓的杀出原生家庭，是你不再用童年的方式活当下的人生。如果你也在这个反复的关系循环、情绪困境、自我拉扯里消耗自己，我建议你真的需要重新读懂现在的你。你真的需要让你第一次用成年人的眼睛去看一看曾经那个过去的小时候的你，在他身上经历过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拖延的习惯吗？或者你在哪一类事情上会有一些拖延的情况，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他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嘞，时间来到了19:46，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拖延的习惯？来，我们看一下希瑞果叶的分享，起床拖延症。起床这件事儿啊，大概率很多人都想能拖多久拖多久。就是因为我真的发现了，就是尤其是小朋友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呢，就是你会发现每

一个孩子都会在起床这件事情上要斗争一番。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木淼清风发来了消息，他说你和父母一样是因为你们是相同的基因啊。有的人说了前期习惯重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基因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只要你选择职业，然后你选择伴侣，只要不听父母的，其他的听不听他无所谓，因为这两个人人生最重要的两个点，只要不听这个，那么你的人生轨迹和父母的就会根本不一样。我理解的就是好像非常有经验的样子哦，好像找到了一个可以和父母不同的一个切入口。来看一下红桃 K 就说了，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所以我们才说能杀出原生家庭的人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他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属于自己的人生，不是父母的复印件。好嘞，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拖延这件事儿。拖延呢原来是一种生存策略，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啊，曾经深受拖延的困扰，她的想法很多却都不能落地，比如说报名了语言课却迟迟无法开始学习，明明有重要的工作却下意识地安排更多的杂事儿来逃避当下的任务，就连看到感兴趣的文章也会习惯性先收藏，转而漫无目的地刷手机。他就一直怪自己说，哎呀，我的意志力太差了，我太不自律了。那么关于感兴趣的那篇文章，那么有人问他说，如果逼自己马上看完那篇文章，你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感觉被打扰了，被控制了。这时他才真正的看清，这份拖延不是懒惰，而是一场潜意识的防御。他想起小时候啊，强势的妈妈经常不经允许闯进他的房间，替他安排一切，要求他事事做到90分。年幼的他无法直接说不，便在潜意识里开启了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反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你和一件事儿建立了深度的关系，你们之间就再也没有隔阂，你会精准地感知到它的每一个特征。但是对这位女士来说，这种没有距离的感觉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她清晰地听懂了妈妈的要求，就意味着必须服从。一旦全心投入把事做到90分，就意味着被妈妈彻底控制。于是他用走神、拖延、半途而废向妈妈发出无声的抗议，我宁愿一事无成，也不要由你掌控我的人生。这套童年时期形成的模式虽然替他守住了当时的边界，却形成了他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限制了他后来的发展。更可怕的是，这种害怕被掌控的模式还会被投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面对朋友或伴侣的靠近和关心，他时常会误读为控制，会下意识的疏远或者是逃离。其实不仅是拖延，我们生命中的很多负面模式看似是性格问题、状态问题，往深处看啊，或许都是小时候和父母相处模式的延续。习惯性的自我攻击也许是内化了父母的批评与否定，容易焦虑不安或许是承接了太多来自父母的压力和情绪，却没人为你疏导。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责任都在父母，更不是说要怪罪他们，而是为了在千头万绪中找到那个真正的结，只有看清它，我们才有机会真正解开它。所以说呢，我们很多人是陷入了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当中，渴望破除无意识的内在限制，还有一部分人

只是潜意识决定了你的意识。那你在做 A 的选项的时候，那你躲开了 B， 那是为什么要躲开这个 B 呢？这个 B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熟悉的或者是害怕的一种感受，而我们选择 A， 它可能更加的简便快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潜意识层面啊，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冰山这件事儿，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觉察到的其实是冰山的那个尖尖一点点是在海面上的，而冰山的根山脚大多数95%的冰山的那个部分其实呢都是在海面以下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的。

0: 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时间来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会有点炸裂，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信号，那说明你的妈妈可能没那么爱你。哇，这个观点好颠覆啊！我们一直接受的教育就是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呢，这个也并不是反对关于我们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而是说我们需要看到这个真相，看到呢父母他们有

自己的局限性。那关于母女关系呢，很多女性心里都藏着一个朴素的想法，母亲自己吃过不少苦，应该更能体谅女儿的难处，当女儿遇到困难时，母亲能够拉女儿一把，指引她选一条不那么难走的路。这大概就是每个女儿渴望的母亲托举女儿。可是现实中呢，很多母亲的做法是恰恰相反的，她们自己受过苦，转头可能会要求女儿也受一遍。有人会这么说，我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你怎么就不行呢？于是呢，他们在无意识当中又将自己当年经历过的痛苦遭遇复制给了女儿，代际创伤就是这样一辈接一辈的传了下去。所以我们先来讲两个故事啊，就是创伤循环的一个缩影。就是比如说小爱，她今年30岁，单身，日子过得挺自在的，因为她从小就觉得妈妈有两段不幸福的婚姻，第一任丈夫出轨，第二任丈夫家暴。小爱呢，她现在对结婚这件事儿实在是提不起向往，但是她的妈妈却急得不行，到处托人介绍对象，催着小爱去相亲，理由就是女儿这么大年纪还不结婚，亲戚呢在背后议论，感觉很丢脸。有一回呢，妈妈推过来一个相亲对象，说对方条件不错，就催小爱去见见。小爱呢就私下托人打听，发现啊男方工作不稳定，收入一般，脾气也不太好，她就委婉地拒绝了。可是妈妈却不依不饶，说男人哪有十全十美的，我和你爸当年不也是凑合着过来的吗？小爱就被逼急了，啊你这样逼我结婚，万一过不下去离婚了怎么办？他的妈妈脱口而出，离婚有什么可怕的，我当年也离了，现在也活得好好的，你就是太矫情。妈妈的潜台词就是，当初我就是这样选择的，你也应该这样做，我能扛过来的，你也应该可以。那么还有第二个啊，就是吃过婆媳之苦的母亲，她就会劝女儿忍下去。比如说小妮已经结婚了，正被婆媳矛盾折磨得痛苦不堪，她的妈妈曾经也是婆媳矛盾的受害者，被奶奶欺压排斥了十几年，最后闹到老死不相往来。小妮忍不住向妈妈诉苦，提出想搬出去住，她以为会得到妈妈的理解和支持，却没想到妈妈不仅不安慰她，还一个劲儿地劝她别搬啊，出去租房成本多高啊，邻里也会看笑话呀，你要是搬了丈夫怎么想啊，闹不好他要跟你离婚的。小妮就反问说，那你愿意继续跟奶奶一起住吗？当然不，我受够他了。然后他妈妈的声音就一下子拔高了，那你为什么反对我搬出去呢？你自己都不愿意过的日子为什么要劝我过呢？小妮特别不解啊，妈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我都忍了几十年了，你不忍一忍，怎么会理解我当年的苦？她的话里藏着一种执念，只有你也承受了和我一样的委屈，你才算真正的理解我，母女才算同心。两个妈妈，一个催女儿嫁给不靠谱的男人，一个劝女儿在婆媳矛盾里继续忍。这不是个例，很多母亲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儿，把自己走过的苦路当成女儿啊也该走一遍的路。这背后藏着一种共生的愿望，母亲自己吃了很多苦，渴望被理解被看见，却不知如何开口，于是她希望女儿也能经历类似的苦，仿佛只要女儿也走一遍她的路，就能真正懂她，跟她站在一起。小爱妈妈清楚嫁错人和离婚有多难，却依然劝女儿往前冲。小妮妈妈被婆婆欺压了十几年，好不容易逃离，如今却劝女儿继续忍。他们的做法未必出于恶意，更多的是一种深层的情感连结的需求，我能扛过来，你也应该能，这样我们的苦就是相通的，你就能理解我了。而这种连结的最终指向是把母女俩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你和我一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那就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哈，是否我们能够理解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共生的愿望的。来看一下后台互动啊，多宝云说，芝姐来一首《越过山丘》。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个晚卡。好的，不晚不晚啊。然后珊珊就说了，
我的孩子，他的人生只能他说了算，结婚也行，不结婚也行，这是他的人生。所以你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就是特别尊重孩子的意愿。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1: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0: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珊珊就说了，我有个朋友在西安，每次回到运城和父母沟通不想过，但是呢父母不同意。我每次去西安啊都会去看望他，医院的护士啊压力很大，经常值大夜班。最后啊我才知道，婚姻里每个人的底线是不同的，日子过成 AA， 任何关于钱的都一人一半，孩子的辅导班，孩子的换季衣服都是他买，所以我每次见他我都是很心疼他的，导致他好多年都不愿意回老家看父母。所以我在想，就是他和他的另一半过了 AA 的日子，然后导致了他好多年不愿意回老家看父母，是不是因为他的父母总是劝他啊，说你不准离婚啊，你必须得给我忍下去。我觉得有一句话你说的特别对，在婚姻里每一个人的忍耐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能忍，有的人呢就忍不了。你像这种 AA 啊，你不能说婚后和我说，你婚前只要你和我说 AA， 关系再好我也会分手的。因为生孩子这件事本来就不能 AA， 这里的 AA 其实就是一个坑，就是赤裸裸的在占便宜。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大蓝鲸签到打卡了，点一首应今日话题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啊，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

哎呀，你说到 AA 呀、啊、我们家我弟弟和他老婆就是 AA， 我也是觉得我跟我爸妈说，我说这个，我说我弟，我说这怎么距离我这么近的一朵奇葩呀，我说你这个光 AA 这一点儿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我说人家姑娘还跟你过了那么多年，还给你给你们家生了两个孩子，我说还给咱们家生了两个孩子，然后买了一盒药花了50多块钱，说我刚才给你买药了，你把这50多块钱给我，当然我是听我父母说的啊，然后送他自己媳妇儿回娘家，然后说你看我这一趟我加了100多块钱的油，咱们俩 A 一下，你把油钱给我。我听着我都来气，我是帮理不帮亲呀、啊、我说啊，我说这日子真是没法过。然后珊珊说了，婚前追的那是一个紧呐、啊，从西安追到运城，所以你看婚前没说 AA 是吗？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啊，他可能，哎呀，确实对他来说，限制的还挺多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与刚刚两个例子相反的是，在一部电视剧《苦尽甘来遇见你》当中，有一种更健康的母女关系，外婆在海里游，妈妈在地上跑，我在天上飞。在这部剧里啊，三代女性一代托举一代，外婆光里深啊，她的名字叫光里深，是海女，拼了命的也不让女儿爱纯下海。母亲爱纯在婆家忍气吞声了大半辈子，可当婆家要把女儿金明也送去当海女的时候，她没有再忍，她掀翻了祭祀桌，就说她是我的女儿，我不会让她像我和我妈妈那样生活。那一刻她消化了自己曾经的苦，把那些苦和委屈留在了自己身上，没有把她转嫁给女儿。她从共生中走了出来，把女儿当作独立的生命，而不是自己命运的延续。然后呢，他拉着女儿的手说，这条路我走过，不好走，你换一条吧，别像我一样。如此一来呢，女儿便可以带着来自母亲的爱与祝福，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可惜呀，很多母亲做不到这一点，她们困在自己的痛苦里，把女儿当成承载伤痛的容器，让女儿一辈子活在你必须像我一样的期待中，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创伤循环。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儿要做的就是去觉察这个模式，然后温柔地留在或者守住自己的边界，坚定且温和地对母亲说，我不想走你走过的路。这不是对母亲的背叛，而是一种自我保护。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答案在于四个字，向上分离。它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情绪分离，母亲的痛苦是她的，不是你的。很多女儿从小在母亲的痛苦中长大，母亲一遍遍地诉说自己的不幸，女儿听得多了，便不知不觉地把痛苦当作常态。而当母亲不幸福时，女儿也不敢让自己太快乐，仿佛幸福是对母亲的背叛。但是真相是，母亲的痛苦是她自己的人生经历造成的，不是我们的错，也不该由我们来买单。我们可以理解同情母亲，但不必重复她的命运和痛苦。如果我们真的爱母亲，就应该好好经营她赋予我们的生命，用她去创造更多美好的事物，然后由衷地对母亲说一声谢谢。您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这样的处境，我尊重您，我只是您的孩子，没有权利为您的人生负责。谢谢您赋予我生命，我会好好将它经营下去。如此三句话，那母亲受的苦才没有白费，我们的生命才没有被浪费。二呢，是责任分离，母亲为她的生命负责，我们为我们的生命负责。当我们拒绝母亲的共生邀请，选择一条不同的路时，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承担全部责任。实不相瞒啊，那很多母亲在生活当中过得不幸福，但是呢，她曾经或者是仍然现在顶着为你好的名义对你进行催婚，但是呢，

0: 我们可以出于对母亲的爱与忠诚，可能会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就是想要去满足母亲的需要，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过程真的可能会令很多人感到痛苦。但是呢，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一种代际创伤的循环，那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勇敢一点，突破一下这样的一个创伤循环，让自己走出来，过着和我们的父母不一样的路，选一个和我们的同性别的父母不同的伴侣。可能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就人生一帆风顺了，但是至少你没有听从他们的，而是遵从你自己的心愿，跟你的另一半啊，然后独立居住。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向上分离的最终意义，不是为了找一条没有痛苦的路，毕竟人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路。它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创伤的循环，把生命的主动权重新握回自己的手里。当我们不再被上一代的苦难捆绑，也就不必再把这种捆绑传给下一代。未来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我们可以平静地告诉他，那只是妈妈的来时路，你不必跟着走，你有权利遵从自己的心意，走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从此一代有一代人的路，一代有一代人的活法，各自精彩，各自绽放，这就足够了。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珊珊就说了 ，AA 在我这儿都不是奇葩，是一种心机，把对方当傻子呢。AA 怎么不孩子从男生肚子里出来呀？是这样的，还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家呢，我弟他就是 AA， 我对我弟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不是那种心机男，他要是心机男的话，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他就是他本身就是个傻子，他一直把他自己当成可精可精的样子了，就是呆呆的傻傻的，他其实就是爱钱，他就是相当爱钱，他不是一般的爱钱，就是爱到什么程度，吃个雪糕都还要 AA， 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和我弟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就是一个父母，但是养出来的孩子真是太不一样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那在下一个时间段，8:30到9:00是我们的点播歌曲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名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名字发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啦。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

0: 界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是点播歌曲的时间，我们看到后台的互动了啊。相濡以沫，他就说了，他说这个顺地街太堵了，这条路啥时候能通车了？所以我不太清楚，你说的是啊，他没通车，所以堵，然后有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一下啊，什么时候能通车呀，各位朋友？
2: 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3: 好的，其他消息我们一会儿来分享。
2: 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

杨宗纬演唱的这个版本啊，和李雅的版本啊，大相不同。本来准备要说什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来，逆光奔跑就说了，他说这个芝姐来一首周传雄的《黄昏》。好嘞，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岁安就说了，晚上好，可以放一首《约定》吗？那当然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那么后台还有白少庄主要听一首许志安的《烂泥》，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呢，今天安排的这几首歌它时间都特别长，你比如说越过山丘和是妈妈是女儿，它放完之后呢就已经是十一分钟左右吧，然后黄昏和约定再放完也是十分钟的样子啊，所以说呢目前这种情况来看，你的歌恐怕是不能帮你放完整了。尽管

0: 好嘞，时间来到了20:40，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珊珊就说了，爱钱如命。哎呀，你这个四个字啊，这特别精准。他说，芝姐，我想知道你弟和你出去请你吃过什么，或者为你花过钱吗？其实我和我弟的年龄相差比较大，所以我们很少一起出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一直在外地上学，然后假期回到家的时候呢，倒是说过啊，姐，我请你吃个什么呀，吃个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比较重男轻女的，然后呢前段时间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给我转了1000块钱，这是他对我最大方的一次。我弟其实非常善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呢很好的人真的是有毛病，有时候还真的是哎呀没办法。有时候这个父母的如何去教育孩子呀什么的，这种方式方法真的还挺重要的。那有的人可能会被影响的比较大一点啊，有的人可能就会自己活出来，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冲就说了，主播我想听金志文的为爱痴狂。那冲啊，今天晚上你来的有点晚了，明天晚上你早点来，然后你再给我发一下信息，因为我怕忘记了，然后呢我就早早的给你安排好不好。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

0: 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于周蕙的《约定》。那么今天晚上啊，今天1019的全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特别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那么明天晚上啊，明天再上一天班，我们就可以休这个端午的小三天假期了，是不是还挺期待的？好的，明天晚上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荡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

0: 点儿，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

0: 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权力帮办，
15: 权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会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

0: 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

0: 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心里话，说心动还是回答不唱 falling love。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13: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2: 好。
1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2: 谁明白听谁的。
1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5: 慢点 啊。
1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6: 哎，慢点走啊，
17: 慢点
16: 啊，
17: 慢点，
16: 注意安全。
1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1: FM 1019，
2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人过而立，往不。

0: 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

0: 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6: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 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慢点走啊，
10: 慢点啊，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熄灭，熄灭的不是香烟，我对你的想念，头也不会向前，好像跨越了几光年，随便独自装点。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6: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去的是你给过我的承诺，恋爱之初的那种感觉让人触动太多，他们对我说想要看到我的微笑，我伸出双手却告诉我又是一个圈套，你完美的爱情是

漫游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流星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小，其实如巧，我一毛我水怎么会好？阔如天遥，其实如刀，理想火嘴看我没老，要抬头天高，高处大小，小我够小，永远我也贪恋在嚣张。看看你人生的建立，放下你下次的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个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位。

爹。

0: 比你说不来弯弯。
1: 你们唱。

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你还要走多远？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迷失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

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因果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

0: 怪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很久很久。

0: 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岁月不是偷走妈妈青春的小偷，我才是。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

0: 趣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韩医生，哪些人容易出现药物性肾损害呢？
3: 第一，存在肾脏血流量不足、脱水或有效血容量不足者，如腹泻、呕吐、心力衰竭、大量出汗后，药物浓度更高，更容易伤肾。第二，既往有慢性肾脏疾病或同时联合多种药物使用者。第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合并有糖尿病肾病，肾脏本身就十分脆弱。第四，用药时间过长、剂量过大或与泮利尿剂、非类固醇类抗炎药联合使用。五，婴幼儿或60岁以上的患者肾脏功能自然衰退，对药物更敏感，暴露于已知肾毒素药物的环境，系统性感染、尿路感染、肾结石、急性肾功能衰竭恢复期、肾萎缩或出生体重过轻患者。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各路段哈还是在中学周边的压力稍大一些，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实验中学门口主要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北向南的方向，红旗西街现在整体西向东的方向压力较大一些。其余路段哈目前通行状况基本是较为顺畅的，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大禹学校门口现在呢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小雨转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
1: 经历过几天的高温天气以后啊，那么从这个明天开始啊，开启这个中考，所以说中考这两天的气象条件的温度还是比较的舒适一些的啊。从这个后天开始，明天呢是要先看一下这个考场，所以说整体的气象条件虽然是有小雨出现，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9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临汾今天是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21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18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0: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0: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这两天天气炎热，尤其是这次下过雨以后啊，有一点点这个潮湿的话呢，蚊子会更多一些啊。虽然对蚊子我们在夏天呢是严防死守，可是被蚊子偷袭还是难免的。被蚊虫叮咬以后如何正确处理呢？蚊子的包如果是超过3厘米，我们要警惕了。
1: 再来关注一下7月1号全国。

0: 铁路将会开启全新的运行图，从7月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行的能力和效率和进一步提升。
1: 在我国5月份到8月份的是雷暴大风的高发期，夏天午后的风为啥翻脸比翻书还要快？那么雷暴大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0: 再来关注一下减肥哈，需要理性。那么最近的话，一名女子是跟风空腹有氧半小时，栽倒在跑步机旁。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哈，来关注到是说到了主播来打卡签到了，端午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愿大家的手头工作顺利，忙完今天哈就可以来卸下疲惫，粽叶飘香，好运相伴，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假期轻松自在。
1: 刚才也说到端午放假3天啊，3天都有雨，今年端午没有好天气，你们是不是不值班可以休息3天，那怎么可能啊，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啊、
0: 对，365天每天我们都有值班啊，
1: 哎，要值班的啊。
0: 还有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他说成年人的愚蠢行为，人前是炫富张扬，人后哈、啊、掏空家庭，省着花钱不是真穷，而是把日子哈、啊、过成静音模式。
1: 没错啊。
0: 无极变速也说到了敬畏晨起，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还有张也说到了哈，早上好，昨天呢锻炼了13.1公里，冲刺完今天解锁端午小长假，愿工作高效收尾，没有加班，没有烦忧，吃粽踏青，自在舒心，端午安康啦。
0: 还有盐湖大爱无疆也说到了收官今天的工作哈、啊、奔赴端午安康，愿剩下的工作哈、啊、顺顺利利，不加班，少琐事，收工就能拥抱假期，纵有美好，岁岁无忧，提前祝大家端午快乐。
1: 还有 PH 也说到，站好端午前的最后一班岗吧，妥善收尾所有工作，愿粽香伴清风，假期自在无忧。
0: 还有黄河也说到了，早上好，我在云听 APP 来打卡，
1: 早上好呀。

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1: 没问题。
0: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1: 好。
0: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1: 行。
0: 城市马拉松陪跑，
1: 走。
0: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星期八是他说到了点歌呗，新版本的《红尘滚滚》，这下从明天开始你可以点3天的歌啊。
5: 对，我们假日放轻松，前天后来点歌啊。
4: 是，刚说到了今天的喝了一碗牛肉汤就行了，就一碗牛肉汤就行了，因为中午有个高价饭，你打算中午高价饭在那使劲吃呀，留点肚子。
5: 吃少点疼点肚子，中午得吃得饱一点是吧。还有 SS 说到了，他说你两端午值班啊，几号值班？明天啊，明天就值班。
4: 黄哥说到了父母在家炸好油糕等孩子们回来。哎呦，炸油糕，一般端午节我们这边不是吃劲糕然后吃油饼吗？
5: 对，然后就是弄点豆芽然后和粉条拌在一起哈。
4: 是啊，弄点豆腐丝儿，
5: 河东三丝儿。
4: 下就说到电风扇后面的下方，你放上一盏小夜灯，这样蚊子就可以体验一下被吸入黑洞，这种灭蚊效果非常的好。
5: 那你还不如直接放一个灭蚊拍呢。

0: 这个灭蚊拍它里面就自带这个小夜灯啊，就会吸引蚊子过来，
1: 是的，
0: 还能够杀蚊啊。之前我们的优选商城是有的哈，回复蚊子了解一下。
1: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就说到这个蚊子啊，
0: 对，
1: 之前呢我们说到了花露水里边呢有多种的易过敏的一些成分，不当使用还可能引发呢这个皮肤的过敏，甚至导致婴幼儿酒精中毒。医生也提醒说哈，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呢是因而异的，不可大意。虽然我们对蚊子呢是严防死守，可是被蚊子偷袭还是难免的。被蚊虫叮咬以后如何正确处理呢？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哈，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了。
2: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叮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3: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2: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蜂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啊，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蜂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身多处的红斑蜂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0: 是，如果说这个蚊子包哈、啊、确实很大，直径超过3厘米的话是需要警惕的哈、啊。有一些容易被蚊虫叮咬的人群，比如说我哈、啊，就是每一次被叮完以后，这个包确实蛮大的，然后就会选择用这个肥皂水来冲洗一下。
1: 对。
0: 现在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涂抹这个芦甘石哈、啊，也会起一定的效果。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锻炼的问题吧。就今天哈，这个早上的温度还是蛮舒适的啊。早晚的话，很多人会选择锻炼。另外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呼啦圈儿。
1: 对，现在有人锻炼的话，有人跳绳，有人跑步，有人呢是转呼啦圈哈。这呼啦圈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健身器材，部分商家呢宣称它有这个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呼啦圈呢重量呢是动辄2-3公斤，更是成为了他们口中的瘦腰的神器。但是专家也说到，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变成伤身的利器。近期呢，浙江大学的医院的附属医院就接诊了3例的女性患者，都是因为呢转呼啦圈导致的脾脏破裂，送医时已经是失血性的休克。
4: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5: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4: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5: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4: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6: 专家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风险人群应该予以规避。
5: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

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1，接下来时间当中啊，来看一下柳劲强说到了，提前祝愿大家呢端午安康了。
1: 好，来听一下豆丁和布丁。
2: 圆圆阿姨好，圆丁叔叔好，我是布丁，我们家最近养了4只鸭子。如果没有人的话它就不叫，有人它就可叫了，可吵了就。
0: 鹅不是看家吗？鸭子还看家呢。
1: 一定要好好养啊。
0: 我以为是过段时间就可以吃鸭蛋了呢。
1: 因为有人他看到人他也着急啊，他说

0: 我想出去玩。
1: 严东海说到了哈，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并且全力以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市区各路段目前通行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哈、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每天早上7:30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呢是一个空档，可以说是一个错峰出行的一个好时光啊，好时节。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要出行的话哈、基本上都是一路顺畅的啊。
0: 是的，这一款的话在路面上的话没有太过于拥堵的路段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那么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哈、在哪里碰到拥堵或者是一些突发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这个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哈、我们运城市区哈、有几处呢是启动了这样的一个路况监控终端啊，是电子警察抓拍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哈、比如说有这个违停的，比如说有闯红灯的，违反禁止标线的，逆向行驶的啊，具体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一个公示期，首先呢新增启用的呢是运城市盐湖区宇都大道中银路分岔口，还有宇都大道学院路分岔口，宇都大道宇西路分岔口，卫峰街宇西路分岔口，红旗东街东城墙路分岔口，学院路顺地街分岔口，这都是新增启用的。主要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导向指示行驶和压线的行为。
0: 另外哈，还新增启用了违法停车的一个监控设备哈，这个是在学院路大宇学校门口的违停，还有盐湖区红旗街龙翔教育集团东校的门口违停的一个抓拍。
1: 对，这是违法停车哈、新增启用的，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另外我们刚才一大早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啊，这个是端午小长假啊，要开启这个端午小长假。其实在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呢，也会全就是我们运城市的很多地方啊，也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纷呈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是在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这个呢是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1号，包括呢在豫园啊，在关胜文化广场都会有这个情景式的体验剧啊、包括呢在这个非遗的展演情景剧的一个演出哈、都是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呢一睹为快的。
0: 对，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明天是应该是看考场哈、后天将会开启这个中考的模式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端午节包括在中考期间的一个天气预报。预计端午节中考期间6月19号到22号，我市的话是多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的话又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部分时段风力较大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呢是全市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2到3级短时5级的东南风，最高气温在28度到32度。
0: 6月19号明天多云见晴，3级偏东风，最高气温30度至33度。6月20号在中考第一天多云转阴天，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偏东风，最高气温31度至35度。
1: 6月21号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的局地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在27度到30度。22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4到5级的偏东风，最高气温26度到28度。
0: 所以说哈，端午节中考期间，我市的话多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时段风力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出行时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汛期哈天气复杂多变，建议大家哈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九路况时间。
1: 7:45来继续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在空港的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稍显大一些。
2: 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空港南区这会儿在河东街新康学校门口西向东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玄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现在的雨都大道和玄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此时此刻的卫风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那么现在整个全段的中引路包括人民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叉路口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河东街和凤凰路。目前河东街是在解一小学门口，在河东西街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凤凰路目前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门口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南城墙街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顺惠桥包括此时此刻的顺惠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在解三小学门口解放路上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大一些。
2: 北边这块来关注一下哈，目前的人民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其他路段条山街包括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大宇学校门口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杨梦桥现在哈东向西方向拥堵较为严重。那么大家这会儿行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0: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0: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7月1号呢，铁路的这个运行图呢是大升级的。从7月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5: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4: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6: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4: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7: 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
4: 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持续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2: 是的，七月份铁路大升级以后哈，包括静音车厢、还有带宠出行、免安检一站式哈，全部拿捏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做一个小调查吧。如果你是这位货车司机，你会伸出援手吗？
1: 对，怎么回事哈？就是前两天呢，上海有两名司机呢在路口发生了争执，这个小车司机

0: 机下车理论，就忘拉这个手刹了，导致呢溜车，自己也被绊倒在地。危急时刻，原本正在争执的大货车司机呢，是一个箭步冲进失控的轿车，帮他呢踩下了这个刹车，成功避免了事故的发生了啊。
1: 嗯，那么如果您是货车司机哈，遇到这种情况哈，您会伸出援手吗？
0: 就是
1: 那本来两个人先吵呢啊，
0: 本来两人在吵架呢，然后我看到你这个车快发生这个事故了，然后我赶紧就帮了你一把。
1: 可能帮完以后，然后另外一个人瞬间有点懵啊，谢谢啊。
0: 对，不需要再争执了，感谢你。
1: 对，就说到这个手刹的问题哈，我之前看过一段视频，就是一位司机，他是家里面有两辆车在车库里面停车，他先把另外一辆车开到就是已经停放这辆车的这个旁边，然后的话去开另外一辆车，开另外一辆车开出来以后，他忘记拉手刹了，然后就
0: 导致自己两辆车发生相撞了，
1: 导致两辆车他都没有拉手刹，然后两辆车都发生了碰撞。
0: 所以说哈，下车以后这手刹还是比较的重要的啊。
1: 是的，
0: 你看这两位司机吵架先暂停，先帮对方刹车啊，刹停这个正在溜下的车啊。
1: 对的，所以说无论是我们临时停靠车辆，还是说是我们就是熄火停车，都一定要把手刹给拉好哈。
0: 有时候感觉两人在吵架的时候啊，我特别的生气嘛，我真的是恨不得你倒霉是吧。所以说对方在发生这样的一个紧急情况的时候，我觉得能够伸出援手的真的这个人品是肯定是极好的、啊、
1: 对，就生气归生气，但是在这个危急关头哈、啊、还是会伸出援手。
0: 所以大家碰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样去做呢？也可以在公众号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了。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